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悦。今天这大运河畔的电波可不一般了，直接飘进了中国美术馆重磅的大展里头。
3: 白眼朝天的鸳鸯，竹石鸳鸯，拍出1.187亿。它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表情包鼻祖，笔下的鸟、兽、鱼、禽，一律同人朝天，怪诞孤傲，仿佛在用无数个白眼给世界一记记响亮的耳光。这位艺术狂人是朱元璋的九世孙，八大山人朱耷。
2: 咱今儿个特意把本次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的策展人邵晓峰老师请到了咱们节目现场。咱老北京啊，常说逛展看门道得听内行人唠，今儿啊，咱就跟着邵老师的话茬，隔着屏幕啊，咱摸一摸这个八大山人笔下那笔杆子里藏了400年的灵气儿。聊了这场啊，把全国八大山人的珍品凑到一块儿的大展，到底藏着多少咱们平时见不着的新鲜玩意儿？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邵老师，邵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
2: 邵老师，咱北京人呢就爱凑这个文化雅

0: 鱼来命名自己
1: 啊。是啊，这
0: 本来以为一般人以为是他自己作践自己，
1: 可不是吗？
0: 其实不是这样，
1: 咱骂人的时候老骂这个，
0: 哎，包括以前那个俗话说骂和尚叫秃驴，
1: 嗯，
0: 那是贬称。其实这是个八大的驴，它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这些一些常规的理念要打破，应该众生都是平等的，什么状态都是一样的，嗯，逆境也未必是坏事，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支撑他能够走过很多艰难的时刻的一个心灵的庇护的理念，因为要没有这种理念的话，他可能也活不下来，
1: 这心理落差太大。
2: 朱耷的人生比他的画作更为荒诞，但作为前朝遗民却不能发声，只能在80年的光阴里将亡国之痛与生命哲思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八大，当他用笔墨表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一定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1: 嗯，
0: 他不会停留在前人的一些图式上的，因为前人画鸟画草，最多就是象征自己的气节，
1: 是
0: 啊，你的人格。但是之前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像八大这样的亡国亡家，可以说凄惨到极点之痛。
1: 嗯，
0: 再加上呢，他这个人是不善于表达的，他不善于言语，不善于讲话。
1: 画家好像都有这种，
0: 他比较木讷，所以他早期的生活状态是极其凄惨的，有时候过得连那个乞丐都不如。乞丐你要有本事，你还能活下去。
1: 是，
0: 他不善于表达，所以他的所有的理念，偶尔通过一支笔用水墨来表达出来，这就是他。因此，他画出来各种鱼啊、鸟啊、禽啊、兽啊，

0: 就那个意境啊，应该是八大山水最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次上海博物馆能支援我们五件作品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也让京城观众呢大开眼界。
1: 嗯，
0: 而且可以和我们馆藏的一系列的四条屏啊进行一一的对应。我们馆除了那个最大的四条屏，还藏有他晚年的叫做贺禄福宴四条屏。
1: 嗯，
0: 比上博的还大一圈，但是那是纸本的，但画的也是精彩绝伦，那令人过目难忘。所以把这些啊贯穿在一起比较的话呢，会使人眼界大开，全面对八大的艺术啊有充分的辩证的了解。
1: 嗯，那咱老北京逛展呢就爱听这种啊轶事啊趣事儿。那八大山人当年据说躲进山里画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像咱北京老爷子似的蹲在这墙根梗窝头边画画的这种好玩的小故事呢？
0: 八大的轶事也非常多的。
1: 嗯，
0: 你像有一个学者叫邵长恒，跟我同姓啊，
1: 嗯，
0: 就写了他的相关传记，也有一些比较奇异的内容。比如说八大后来就出名了，因为那时候清政府也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依然是很清高的。
1: 嗯，
0: 他其实罪已经受的是无以复加了，等到他的名声满了天下，画家也有了，

0: 但是呢它是两两组合，它有一点点像枯枝笑指。这个呢只有他自己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记载他为什么要形成这样一种组合。不过呢八大他特别有趣，因为他在画上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画押，就画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你不知道是画的什么意思，
1: 就是
0: 就很有趣，
1: 古人的这个特色画押。你看那个宋徽宗那画押就是天下一人，是吧？
0: 八大身画上有很多的画押，有时候呢那个画押有点像个小猫，有个像个小狗，有的像个小虫子。我们也可以估计把这个枯枝笑枝这个形象，或者八大山人这几个字也是一种画押，它是一种自己的设计，它的符号的一种体验， 是为了给自己看的，
1: 也相当
0: 很好玩，
1: 过去的防伪标志吧，是吧？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再去看这次八大山人画展的时候，可以着力的去看一看啊。那写着驴的那就是他早期的作品，然后这个枯枝笑枝呢还有不同的分别啊，中期晚期早期，哎，通过他这种变化能感受到这个八大山人的心路历程的这种变化，这挺好玩啊。那据说咱们这次是一个水墨画展，但是呢我那次去参观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了一个我小的时候中学我们美术画册上面的一个油画，画的就是八大山人，这是咱们著名的这个油画家靳尚义先生他画的，这太有名了。咱们能把这个靳老师的这幅八大山人的油画，哎，请过来参展，哎，把这个国画和他搁在一起的时候，哎，有没有琢磨过这俩画跨了几百年的八大的肖像，哎，能撞出什么火花来呢？
0: 这个是我们策展团队啊专门安排好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拉开跟八大穿越时空的对话，也要用今天的作品去呼应的，所以这次展览作品当中也有两件是当代人画的，一个是靳尚义先生画的八大山人像，还有吴为山馆长做的八大山人的塑像。
1: 对，那个
0: 这两件作品
1: 啊，
0: 都放在一起进行交相辉映。靳先生这件作品呢，是他在中晚年时期一件对于中国文化先贤的一个致敬的代表作。在当时呢他画了一系列，包括他画昆蚕也画八大，但是呢八大最有名。我想呢在我们馆收藏的他的近七十件作品当中，第一件最有名的是塔吉克新娘，那是80年代初期的杰作
1: 啊。是
0: 第二件就是这个八大山人像。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他来研究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道路，在这件作品当中他摒弃了黄金色、光颜色，主要以固有色来表达。有些地方是勾线、平涂、渲染，所以它很朴素、很素净、单纯。
1: 它好像用油画来画水墨画那种感觉。
0: 所以靳先生在很多场合都说：“假如时光能倒流，让我回到20岁，我要学习中国画。
1: ”你看，而且也要拜我们这个教育的这教材所赐，让很多普通的这个中学生都了解到这个八大山人，了解了这靳尚义先生画的这幅油画啊。那这次我们去看这个八大山人的水墨画展，能在一进门看到哎这油画，也是挺难得的一次机会啊。这也是咱们中国美术馆的一个镇馆之宝了，应该算是啊。那这个咱北京人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叫留白啊，咱们讲究留白的智慧。那八大山人这画呢，空出来的地方好像比其他画家的要多，他这本身画一幅画留出来的留白特别多。您觉得这空落落的这个宣纸里头到底藏着多少他没

0: 多，你从这八大的很参悟到这些东西，而且他深深的影响了很多的后辈的画家，一辈又一辈的。好像我记得齐白石老先生还特别喜欢他，还刻了一个印章，说愿做他和这个徐渭这个门下的走狗。这印章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就是能影响到这个齐白石老先生呢？哎，齐白石老先生这个印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要甘愿做这徐渭和八大山人的走狗呢？咱们呀，下半段接着聊。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他是明朝的皇族，却也是满口獠牙的风僧，他是水墨画的鼻祖，却把全世界都看成了白眼，他用笔墨给世界翻白眼，却用一生给历史留下了最深的孤独。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弦月。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请来了中国美术馆的邵晓峰老师，跟我们聊了聊正在这里展出的八大山人的画展。那上半段的结尾呢，我们提到了这八大山人呢，有一个铁粉，就是我们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他曾经还刻了一个印章，上面写着说要做徐渭和八大山人的走狗。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次画展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咱们接下来请邵老师继续跟咱们分享。
7: 八大呢，他就是因为超级的天才嘛，
6: 嗯，
7: 所以前面也谈到，当清朝的政策宽容以后，他就走出来了。他的作品虽然很简练，按照一般的来讲，画面都是特别的简单，
6: 嗯，
7: 似乎是卖不出钱的。但是奇怪的就是，哎，不仅汉族知识分子看了喜欢，甚至满族的官员也喜欢，而且也拿着重金来买。但是八大有时候是不卖的。
8: 对对对，截止公元2019年，那是他所有已公布传世作品中时间最早的。
9: 没错，此册共计15开，其中瓜谷、花卉、玲珑石、松柏之类12开，书法3开，还有用楷书、章草、行书、隶书体于各页的诗记10首。那时候的他呀，真年轻啊！哎，那笔法，那墨法，不过呀，跟他晚年时候的作品相比啊，还是略显稚嫩了些。哎，
8: 可那上面收藏的印鉴他也还是不少啊，你看那每一页上可都有奉制审定，
9: 就是当年江西巡抚宋洛的儿子吗？
8: 哦哦，哎，你再看那第一页上，那还有乾隆御览之宝、养心殿鉴藏宝、石渠宝记，这3个印呐、
9: 啊，这全是乾隆的印
8: 啊！乾隆皇帝这么大的印啊，跟个狗皮膏药似的。哎，这要是让各山看见，那非得气活过来不可。
9: 这我说，哎，
8: 你还别说，这清朝的皇帝还真喜欢他的画。
7: 因此呢，这样一种高级别的艺术，在当时就有影响力
6: 哦。
7: 比如石涛 他后来他也是明朝的宗室嘛，
6: 嗯，
7: 后来他在南京还拜见过康熙，他见过康熙三次，
6: 这也是一个画家，就是在
7: 石涛
6: 明清之际啊，
7: 在他俩是亲戚了，
6: 嗯，
7: 但是八大比他大20多岁，是他的长辈，那时候八大已经名满天下了，但石涛还不是很出名，
6: 嗯，
7: 有一次石涛就给他写信，请八大给他画一幅画，说是我现在呢住在一个地方叫大理草堂，能不能请您给我画一个2-3尺的小画，
6: 嗯，
7: 把我画在里面，但是呢不要把我画成个和尚，我是带发之人，他已经还俗了，
6: 嗯，
7: 大概有这么一个信件，但是呢八大也没给他画，我没看过也没有回信，
6: 嘿，
7: 所以八大在当时呢就影响非常大，因为后来石涛主要是待在扬州嘛，
6: 嗯，
7: 石涛的土著徒孙很多，你像石涛对八大的这么敬仰，那他的土著徒孙他们对祖师爷更加的敬仰，所以通过石涛还有好多仰慕八大的人，主要在扬州这个地界上把八大的艺术全面推广开来。
6: 对，这也是我们大运河一个重要的城市啊，当时也是顺着大运河就也影响了很多这个北方啊甚至是其他城市的这种画家或者文艺界文化界的这些名人啊，
7: 所以当时最有名的一批扬州画派的，我们俗称扬州八怪的一些画家，像李善啊、黄胜啊、金龙、郑板桥、李芳英，
6: 都受他的影响，
7: 都受他的影响。
6: 嗯，
7: 而且不仅画去学他，还在诗文当中礼赞他、歌颂他。
6: 嗯，
7: 所以这些人影响很大。那么通过这一支，又影响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一批画家，后来又影响到上海的一批画家，
6: 就是吴昌硕呀、任伯年他们这些人。
7: 嗯，
6: 然后再包括潘天寿啊，这齐白石刚才提到的。
7: 嗯
6: 我就想起

0: 确实他这印章写的特别有特色，就崇拜到无以复加了，对这个发达。
1: 嗯
0: 啊，
1: 他是把它变成了一首诗。
0: 嗯，
1: 礼赞三家，主要是礼赞徐渭、八大和武昌硕。
0: 哦，
1: 因为这三个人他是顶礼膜拜的。
0: 嚯，
1: 他叫青藤雪歌，雪歌是八大了。
0: 嗯，
1: 徐敬腾是徐渭。
0: 嗯，
1: 青藤雪歌远繁台。
0: 嗯，
1: 老否衰年别有才，老否是吴昌硕。
0: 嗯，
1: 接着呢他就表达，假如有可能的话呢，他愿意去到三家为走狗。
0: 嘿，
1: 就当看门狗，
0: 都不是仆人了，是走狗。我天哪，
1: 三家门下转轮来。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诗。
0: 嗯，
1: 就表达了对三家的礼赞。
0: 嗯，
1: 但是呢

学的徐渭和吴昌硕的包兵是很多，只是后来陈师曾见到他以后，看到他那么特别落寞的局面，就给他起了一个建议，说你也可以学学上海的老冯，

0: 很多人都人见人爱。
1: 北京人还是喜欢这个红火一点喜庆一点的，他这个就是太素淡了啊。
0: 嗯，所以幸亏是陈世森这么一席建议，哎，就让齐白石茅塞顿开。他于是呢，用吴昌硕的一些比较重的颜色和比较雄强的笔法来表现他

0: 1705年，先生走了，享年81岁。
1: 先生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开。

0: 念馆陈列八大山人。
1: 1985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0: 先生的作品在艺术品交流市场被屡次拍出高价，只是可惜他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
2: 说到这些画家，咱们这次展览还不是一个说单纯的八大的这个水墨展，还有很多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画家的名作，就是受他影响的这些人，那大概都有哪些这个代表作，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3: 我前面除了所说的清朝中期的扬州画派的这一批人啊，
2: 八怪啊，
3: 八怪呢，目前看呢大概有15、16位画家，
2: 是，
3: 他这个八怪呢是个方言，南京人也叫八怪，叫物理八怪、稀奇八怪，这个八怪就是奇怪的意思，并不是指真正八个人，所以在当时呢，这批画家被认为比较奇怪，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扬州很富庶，这些人都云集到这个地方，虽然被认为是八怪，物理八怪，但是呢，他能够通过一支笔能够。

0: 他们就发现，哎，扬州八怪里面这批画家很多也是在这方面很有建树的，于是呢，他们的艺术呢也在上海得到了发扬光大。
1: 嗯，
0: 所以这一批呢人更多，特别是像以虚谷、赵之谦、吴昌硕、王震，这一批人为代表的，当然到后来还有之前的

0: 这个人要像立体，一定要把它摆在一个时间长河当中来对应的看。因此呢，与其只展这一个人，不如把这个人的脉络影响一条线的贯穿出来，我们立体的去看这个人，他才是充分的立体的鲜活的。
1: 十五岁身为大明王孙，在书案前苦读圣贤书，立志报国的我不会知道，四年后整个国家都将倾覆。二十几岁隐姓埋名剃度出家的我，不会想到40年后我又会脱佛还俗，在南昌街头

0: 作品，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最大的一幅四条屏，
1: 嗯，就前面我们说那个，
0: 因为你在那打卡的话呢，它整个有一个宇宙气象就包裹着你，你就可以把它融入这种以荷花组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那是非常的壮观的。另外呢，像上博的绢本四条屏也是很好的，
1: 都是那种主天主地的大画，是吧？
0: 嗯，
1: 你站在那儿打卡发朋友圈，就感觉我也有那个文人的气势了，我融入到这个山水和这些墨色当中了。
0: 另外呢，东边的一个展厅当中，
1: 嗯，
0: 有我们馆藏的他晚年创造的纸本四条屏，我们在展陈当中呢是把它变成一个柱子的形状，分成东南西北，就每一边各放一幅画，
1: 就是方柱子是吧，
0: 组成了一个四条屏的分裂版。
1: 嗯，
0: 像前面讲的那些四条屏都是放在一起放的，
1: 平着的那种，
0: 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比如说它表现了四种题材，鹤鹿浮雁，
1: 嗯，
0: 你放在一起它容易打架，你要单个放每个都很美轮美奂的，
1: 是
0: 都有超凡脱俗的这种想象力。因此呢，在那儿你一面可以打个卡，或者从它的交接点呢可以综合的打个卡，
1: 哦，
0: 给人的印象也是极为与众不同的，
1: 很震撼啊。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得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不懂画，咱们这几幅画千万不能错过，一定要发朋友圈啊。那咱们大运河的老百姓啊，也都爱听这个文脉传承的事儿。您觉得这个八大山人的这种写意劲儿，哎，和咱们北京这几百年的文化气脉，哎，这种气质哪一点是最对位的呢？
0: 北京呢也是千年古都了，
1: 嗯，
0: 而且这么多代它的气象是越来越宏大，
1: 嗯，
0: 这个呢得奠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历朝历代之所以把北京作为都城啊，它绝对不是偶然的。首先是自然环境，

0: 一个侄子
1: 认出来了，
0: 在大街上把他发现了，就觉得特别难过，后来就把这个他是族叔了，就领到自己家里面，慢慢的去招引他，过了几个月他才缓过神来，才恢复正常，知道自己是谁，怎么回事，又开始动笔作画了。
1: 艺术家的这个感情都是比较丰沛的，是吧？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现象。
0: 所以
1: 梵高那边也是这样。
0: 所以八大呢，他是通过艺术跟他的内心直接进行交流，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星象的笔墨。
1: 所以我们在看这次画展的时候，也要体会一下这种神似之后的这种精神抽象的这种文化意味。就八大它不是说照相机，它是人类精神的照相机，可以这么说，是吧？那今儿个呢，跟我们邵老师啊这一通聊呢，咱们才算明白八大山人那几笔看似随便抹出来的画啊，里头藏着这么多的门道。哎，咱们大运河畔北京城的这个文化底下啊，可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的从老祖宗的这个笔墨里传下来的吗？啊，咱们有空约上三五好友，揣着这份今儿个听来的门道，慢慢的，哎，咱们品味着，保准您逛完出来，连吹的风都带着点墨香。那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了。咱们运河之上，下回接着跟您唠身边的文化雅事儿。也感谢我们的邵老师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0: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

0: 全包圆。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今天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

0: 先通过一段短片来听到关于学校的概况和介绍，一起来聚焦。
1: 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成果。

0: 想聚焦学校的各方面的情况。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点哈，要把时间交给陈赫校长了，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公办国际部的身份还有北京名校河北校区的定位，其实一听就觉得比较有吸引力。您跟观众先来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模式，其实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我们说实实在在的优势在哪儿？陈校长，
1: 好的，我先按照咱们主持人的引导吧，先说我们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优势，再说我们的办学成绩。

0: 的特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对，就是应届我们招生的计划是高一，我们叫这种特色班，一个班20人的名额，然后是还有一个牛津剑桥港大班，是叫精英，我们要重点筛选的，要考这种就更严格的，学生也更突出的各方面素质，包括家庭素质也更突出的，是一个班，也是20个名额。当时我们还有校内的初中上来应该占一半，所以对外只有10个名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刚才说5年一贯制的班，就面对的是5年结束的家庭的孩子，我就学生和6年级结束的学生和初一的学生，一共我们是一个班20个名额，也是就是咱们校5年上大学。
0: 嗯，好，好，那了解完班型以后，其实家长更关注的每个班型我对应的出口和目标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个我们叫保底机制吧，这是大家最放心的地方。
1: 嗯，好的，这个尤其是新的时代啊，实际上家长会更算一算经济账。传统上来说，如果您的经济基础允许孩子申请，就是这个深造世界名校的，那么就说的世界前50强甚至前20强的大学，我们英美澳加新加坡香港都可以被录取，同时我们升学成绩非常好，我们能做到的是只要您的经济有基础，目标是英美澳加刚才说香港新加坡的名校，这顶尖名校我们能做到世界前20强，能录取率能得到80%。那么同时这近几年家庭的经济会算经济账的话，有些家庭会就是想的是对标，比如说10万人民币的出国留学的，我们可以也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资源，比如说欧洲的大学，我们可以上这个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公办校的大学，我们致力于让您的孩子是用英语授课的专业，这样的话这个大学可以免学费，大家可以注意，您只负责这个7到10万人民币一年的生活费就可以被录取。

0: 超脱。
1: 嗯，超脱，好好，我觉得是非常真挚的分享和想法哈，感谢翔浩的分享，你可以随时继续哈。这样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翔浩的家长啊，翔浩妈妈您好，我们来关注哈，当初这是从同学的从翔浩。

0: 选择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可以住校。
1: 嗯，
0: 如果在北京选择国际学校呢，离家太近了，可能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独立能力还是会受影响。
1: 嗯，
0: 那选择这个世外桃源式的一个学校呢，因为离北京近，离北京最近的海，
1: 对，
0: 空气比较好，然后呢，它相当于是就是远离闹市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校园也大，然后大家可以，就孩子们可以在。

0: 资源就是、嗯、就是学校的硬件资源非常充足。
1: 嗯，硬件怎么来说呢？
0: 就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北京景山国际部，景山国际部曹妃甸分校，它就是那个陈校与当地政府和航天馆那个共享共建了一个卫星遥感频道，好像是。
1: 嗯，卫星遥感频道，哇，这么专业、啊。
0: 与大学城那个是最顶尖的。
1: 嗯嗯嗯，
0: 这是在外面那个培训班根本找不到的。
1: 嗯，咱们是在大学城里面嘛，对吧，陈校？其实它可以资源可以互相的来。
2: 对，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这个就是第一是离北京最近的海，第二是大学城、生态城还是国家自贸区所在地啊、
1: 嗯，
2: 而离北京近，离天津也非常近啊。
1: 嗯嗯嗯，好，继续来关注、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来自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京津冀一体化校区的招办主任田老师啊，田老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招呼。
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田老师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田老师面前有一块板子，其实关于刚刚好多的问题都可以来聚焦哈。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的咨询联系方式。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前面有块板子，就是我们景山国际部然后招生办的电话，也是我个人的本人电话，然后7/24小时可以随时打通。我给大家念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啊，就是173-1046-2016，大家可以先截屏，也是微信直接可以搜这个号码，直接能加上我。然后那个上面要二维码的话，直接扫码就也可以直接那个什么，直接加上我。
1: 好，感谢陈校长的分享和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下面要继续把时间交给田老师。其实刚刚一直留给您要分享的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个升学成绩的情况，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升学成绩今年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对于世界前50，包括前20学校的一个升学成绩如何？跟大家来聚焦一下。
3: 啊，首先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升学成绩，我们学校的升学成绩是非常有亮点。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校区一共是创校10年历史了，真正的是10年磨一剑。2016年开始第一届招生，到2019年第一届毕业生，到目前的2026届这一届毕业生，我们一共有8届毕业生了，真正的10年磨一剑，10年，我们的成绩也是非常斐然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是世界排名前200强大学，录取率达到100%。那么这个升学成绩到了2023年，世界排名前20强大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80%，就是这个总体的这个升学率是非常高的，前50强基本上是100%。对了，我说的这个前20强和前50强是什么概念？很多家长可能不太清楚，就是 QS 排名，就是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排名，包含清华和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包括麻省啊、哈佛这些、牛津、剑桥所有大学的排名，这是世界一个公认的一个排名。那么到了2024年，世界排名前15强大学达到了一个90%，前50强基本上100%，就是这个升学成绩非常厉害。那么2026年呢，我们今年的升学成绩也是非常亮眼的，包括那个港前八的，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录取，包括，英加美澳方向的都拿到很好的录取，然后就是这个升学成绩已经非常亮眼了，就是而且主要是现在它这个，我们不单就有很好的这个，就是顶尖学校的这个出口，我们现在包括这几年，尤其是很多家长也在乎成本和费用问题，包括国外的有很多我们的普惠留学。
1: 普惠留学怎么来说？
3: 普惠留学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些欧洲国家，反而欧洲国家的留学回国之后的归国留学生相对来说要少，而且它特别吃香。现在就是中欧其实比较紧密，而且有很多的大的国央企在出海，这方面的人才是稀缺是非常大的。那么去年我们立项了欧洲直通车，那么就是其实为咱们国际部的孩子未来去到欧洲方向留学，包括未来中国的企业走向欧洲，包括走向更大的欧洲，然后就是能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缺。而且这是一个也是对于中国的国内的留学生来说，这个方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而且它费用低，它公办校都不收费，大学的公办校不收费，然后基本上一年大概15万的左右的费用，生活成本的费用基本上就能下来，其实跟国内上大学大概就差不了多少。比如说还针对于咱们这个就工薪阶级家庭，比如说咱们去东南亚方向，比如说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向，它相当于是去往欧美，包括欧洲的一些可以做一个跳板，就是它很便宜，学费加住宿费吃喝一年差不多10万人民币，就基本上你在国内，你看国内的大学基本上一年也得大几万块钱，那反而就是说去到东南亚这个普惠留学方向，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能支撑得了，而且孩子 去东南亚做一个跳板，然后再可以去到欧美这些比如顶级的一些高校，然后再镀一层金，其实就是非常好，而且把所有的费用降到了最低，而且收益收到了获得了最大化的收益。对，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费用情况哈，在学校的整体的学费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包括住宿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老说河北的消费，北京的政策，对吧？具体是怎么样？
3: 我们这个收费标准应该是全网最低的，到目前为止就是收费非常低，就是基本上所有工薪家庭都能接受得了。我们初中学费一年是75000一年，高中学费呢一年是96000一年，就基本上北京市的公办校国际部基本上就是100000或者110000这个样子，100005000、108000，基本100000以10万为主吧。就是民办，北京的民办国际校的话，基本上一年大概200000左右的费用。住宿费一年35000，而且我们的住宿费也非常便宜，我们住宿费一学期4000块钱，一年才8000块钱。
1: 好，感谢各位的分享哈。以上今天节目都有回放，在 BRTV 副中心之声还有教育面对面都有回放。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0: 上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福。

0: 亏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周六，也是7月11号，也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暴雨的预警之后的第一天啊，就迎来暴雨以后的第一天，或者叫第二天，大家的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看到窗外都是雾雨蒙蒙的啊，挂着水珠在玻璃上滑落，所以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甚至非必要不出行，因为毕竟周六日嘛，下雨天睡觉天在家里待着也不错哈。
1: 现在北京啊是进入了一个主汛期，所以说呢短时强降雨或者雷暴天气是频发的，大家呢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且呢今天呢

0: 在30摄氏度左右啊，它的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左右。现在呢，不仅仅是气温相对偏高，而且呢，这个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
1: 是的，
0: 感觉到闷热的这种状态。大家呀，也要做好这种防暑啊、补水啊这种工作。
1: 嗯，是的，是的。而且由于这个降雨的影响呢，北京公交集团也发布了相应的一些调整，为了确保乘客的出行安全，昨天也就是首班车起呢，6条线路采取了调度的措施，其中停驶措施5条，区间措施1条，其中包括了633路、858路和859路、920路、936路、丰宁客运站来广营路口西双方向停驶。广大乘客出行前呢，可以致电24小时的服务热线96166进行咨询，来看看您经常要走的那条路线，或者是今天想要走那条路线，到底还是不是正常行驶。而且受到暴雨影响，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很多的公园呢目前都是闭园的，包括我们昨天其实说到了这个赏荷荷花，也说到了这个荷花其实比较扛雨啊，它这大叶子大杆可以扛雨，但是今天就算荷花扛得住，咱人有点扛不住。今天呢，就老实在家待着吧。啊，等过两天雨过天晴了，咱们再出去逛逛也来得及。
0: 说到这个闭园啊，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从昨天开始啊，就是临时的闭园，它的恢复开放时间呢是雨情而定，另行通知。另外呢，颐和园、北海公园啊、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国家植物园、紫竹院公园、香山公园，还有玉渊潭公园等等，都属于涉山涉水的景区，所以为了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呢，这些公园昨天发布了一个临时闭园的措施，它的恢复开放时间呢是雨情而定，另行的通知。所以说提前购票没有入园的游客也可以通过园渠道啊去退票，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关注

0: 后面啊，拿着键盘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那其实
1: 按键伤人，
0: 没错，这个按键是这个按下去
1: 的
0: 这个按键哈，真的是按键伤人。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网络呢并不是法外之地，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网上说的一些话，你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暑期特别的安排就是暑假安全法宝，法是法律的法，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网络暴力，你如何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
1: 是的，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将您想要和我们沟通和交流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服务的平台。比如说法律方面的困扰啊，以及您对这个网络暴力该采取的措施，或者说您看到过甚至遭受过的网络暴力的态度，也可以发送过来。包括政务服务方面的一些困惑也可以发送，以及征婚交友还有物品转让的信息也欢迎您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看和收听节目，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再在右上角

0: 就是精髓的部分，就是他这部分对引起争议的部分。
1: 那这有什么争议？确实就是什么岁数也应该干什么事，手机这东西又是高三学生的，能克制就克制一点呗。而且他又不是说他考得差，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嗯，
1: 人家考了一个小七百分的分数，其实你大可以作为，哪怕你不认同的话，大可以作为一种学习经验来过一过耳朵，总是好的嘛。
0: 是，但是有一位网友啊，就在他这个采访下面留了一句话，就是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
1: 哎呦，这话可太
0: 而且这个评论还大量获赞
1: 啊！
0: 对，引发了不少的网友对于韩亚平的一个恶评哈，甚至有人冒用他的身份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而且呢，疑似就是以这种冒名顶替的身份对这个网暴进行了回应，
1: 就合着是一些恶意的网友开始互相演戏了呗？
0: 对，
1: 把他架空了，
0: 并且还有人就是这个挂什么所谓的小黄车啊，这个什么商品的橱窗。开始卖一些高中的客服的资料等等等等，其实对他本人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1: 哎、太复杂了，他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种网络言语暴力的这种范畴了，他甚至里面有这种吃人血馒头的可能也包含在里面、啊、
0: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这个热点了，这个张律也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说一个农村的女孩她其实考上清华是一件很励志的故事哈、啊嗯，说寒门逆袭嘛、嗯、但是现在去

0: 认为呢通过评估是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他立即删除的话，平台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这里面只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当事人提供了一些初步的一些证据，能证明说是侵害我的权利，而且一些言语的话是很明显的，是吧？
1: 对，
2: 有
0: 这样的人格，对，或者是这样权益伤害的，如果平台置之不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平台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2: 不及时作为。
0: 对，但是呢，如果说他不是这样的话，只是说呢，通知他，他就删除，基本上一般的不会再追究平台的责任。
1: 对，平台至少要起到一个亡羊补牢的作用。
2: 对，你得守着一点，不能说那球进门了，你连球都不掏出来，就让他门里待着。而且在这个群，在这种社会舆论事件，让我们特别痛心的一点就是，有很多我打引号的小苍蝇们就围着这个味儿，他就来了。很多人好像
1: 蹭热度，
2: 哎，对，蹭热度，像。这个9013这位朋友就发送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就说我还听说有网红呀把这镜头架到他门口开直播，说这种行为他就是咱们从情理上来说好像有点心里不舒服，人家家都遭遇了这种难事了，被人攻击了，你还过去蹭热度，这种事违不违法，是属于什么性质？
0: 我们说这个不管说是他家里是遇到了难事或者是喜事，如果说他不愿意暴露的话，对外啊进行这个暴露的话，
1: 对，
0: 那么我认为作为第三人的话，他也不能说在他附近架起机器，是吧，然后呢进行这个获取相关的信息，这显然是对人家当事人的这个我说隐私权这个方面，是吧，有的可能是如果说他把这些拍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还可能不仅是隐私，还有肖像，对吧，因为可能把面部拍出来，是吧，如果面部进行处理的话，那是隐私可能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定涉嫌了一个侵权的问题。
1: 是的，其实现在的的确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用短视频来赚钱，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职业，那他们肯定是追着热度热点，有一些热点我们当然是欢迎大家都去看一看，但有一些所谓的热点人家不愿意让你去，你也要尊重对方，尊重当事人，这是一个

0: 如果你再实施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本来是可以不对你进行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你再骚扰的话，可能要进行行政处罚。打个比方啊，是这样的，
1: 有点类似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感觉，但是只是限于语言互动层面。
2: 嗯，
0: 是的，这是从行政，咱们从这个治安管理处罚。

0: 对，
1: 我随便什么都说，嗯，我也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反正我逞一时口实之快，
0: 嗯，
1: 啊，我就说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网络上，就是有一些网络上他其实是陌生人，还好，
0: 哎，
1: 但是有一些他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就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天津市的一个案件啊，他就是认识的人，而且呢，他的这个侮辱性的语言，我觉得更过分，而且他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案例哈。
0: 嗯。
2: 近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多名未成年人网络欺凌同校女生名誉权纠纷案件。小晴与小玲原系微信好友，小玲看到小晴在微信评论中发布的文字图片后，怀疑小晴是在暗中辱骂自己，于是联络多人组建微信群，将小晴拉进群内，并将群名设为辱骂小晴的文字。群内还有其他不知真实姓名的微信用户，共计26人。进群后，小玲及其伙伴多次在群聊中发文字或语言辱骂小晴，并将小晴的头像照片处理成黑白照片发送至群聊，又发布到自己微信朋友圈，配以辱骂文字。其伙伴还将小晴的黑白头像照片通过修图方式添加到不雅照片上，发送到群聊内。当天，小晴报警，公安机关依法对小玲及其伙伴做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小玲随后解散微信群，删除朋友圈内容，但小晴因此事心理受到严重创伤，曾前往医院进行心理检查。
0: 哎呀，这事儿太让人唏嘘了。你说这网上不认识的人，有的时候对你这个口出这个不尊重的语言，虽然不能说理解吧，但至少是从心态上觉得那可能藏得住自己。你这现实生活里得罪了人，第二天怎么见面呢？
1: 嗯，他这个我都觉得不是得罪的问题了，这个已经
0: 恶意攻击。
1: 对，而且呢，在这里面我看到了两个让我很难受的点。
0: 啊、
1: 第一个是未成年人
0: 啊，对呀、啊，
1: 女生之间居然有这么不友好的事情发生、
0: 啊，
1: 甚至我觉得都已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第二点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居然这么的严重，这个是让人这个细节是让人非常痛心的。那这个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看他们都触犯了什么法律，怎么样去能够很好的教育他们哈。
0: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继续讨论，我们一会儿再聊。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调频1073。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今天是7月11号，也是周六，是咱的法

0: 恶意的一些表达和传达，让人不禁唏嘘啊！甚至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还发了黑白照片，那天哪，这是在国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黑白照片不能下发呀。
1: 对，尤其是现在正值暑期来临，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有更多的时间线上社交啊，游戏娱乐呀，或者是内容消费，它都迎来了一个高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很多的事件也都出来了。

0: 是它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它可能我觉得确实是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孩子来说的话，来做出这样的行为的话，确实触目惊心。
1: 嗯，那这个案件里面触发了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呢？
0: 我觉得这里的话，一个很明显的或者是很明确的一个侵权是属于一个名誉侵权。
1: 嗯，
0: 其实说这里面当然说了，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名誉侵权，它有时候呢会报道你某个人的话，可能也涉及肖像。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更多的啊，这里面可能更体现的是说对一个人的名誉的一种贬损，
1: 嗯，
0: 一种贬低，
2: 嗯，
0: 一种侮辱，对，
1: 对
0: 这方面可能降低这个人的咱们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哎，这是咱们从侵权角度上啊去说，这里呢它同时呢也可能又涉及另外一个法律，就是说行政法，所谓的啊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学生的这个行为，他真的就可能就是说并不是突破了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侵权的问题，
2: 嗯，
0: 他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或者带来的社会危害，他的确是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呢当然说了，因为他可能这个咱们说行为人呢，因为是未成年人啊，是孩子，有可能呢没有直接进行行政处罚，但是呢作为公安机关行政机关是可以对这个当事人以及咱们说监护人是吧，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些警示提示，哎，等行为。
1: 嗯，当然我是看到了这个法院啊，依法是判令这个侵权的未成年人以及其监护人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并向侵权的家长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这家庭教育令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家庭教育令呢，咱们是应该体现的是一种法律。通过司法对我们这个所谓的未成年人当中涉及的一些教育环节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一个咱们叫矫治，进行一个矫治，或者说进行一些进行一些规范，对，比如说这里，因为本案中啊，咱们说一定是作为那个行为人，咱们说一定是出现了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
2: 嗯，缺失呀，或者
1: 是的，
0: 对的，对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可以说是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警示，或者说来告诉他的监护人，你要加强学习，你要对孩子加强教育。这行为呢，并不是说简单说呢，你就要加强，告诉他家长，告诉他的监护人。加强教育孩子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还在引导他的监护人也要加强学习，
2: 哦，
0: 更好的正确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2: 啊，哦，作为监护人来说，
0: 嗯，
2: 其实有一部分孩子毕竟不是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也他的原则性也没有完全的建立，所以家长也得学。那我就有一点想问，就是如果家长还是不管不顾呢，孩子也还是这么继续自己的任性，
0: 那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国也有少管所，对吧？如果说真要是说这孩子，别看是未成年人，他也并不是说就完全是法律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如果他实在是家里也管不了他，是吧？也教育不了，不能正确的教育，那孩子呢，仍然是吧，做出一些更加出格的事情，那么严重伤害了他人权利，以及危害了社会，是吧？公共的安全等等的，那么当然说要受到相关的制裁。
1: 嗯，
2: 其实我们在不少文艺作品当中也看过类似的，比如说《少年的我》，又比如说一些有关于校园暴力或者网络暴力的这样的因素存在的一些电影里面，也让我们触目惊心。当悲伤逆流成河，其实有些时候它会有一个很魔幻的融合口，就是它有些时候往往是先从网上发酵，然后蔓延到现实生活里。那这个蔓延到现实生活里的这种现实暴力和网络暴力，他们之间所采取的法条或者界定的分别差距大吗？张律，
0: 我觉得这里边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比如说现实当中的话，比如说都当场的，比如说在公共场合辱骂他人，这是一个咱们平时都是最传统的一种方式。只是说呢，网络呢，它是不是这种形式了？它变了个方式。我是通过网络传播，它网络传播呢与现实中有一个差异或者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现实中只是在某个时空，至少说是在某个时空进行传播，是吧？
1: 是的。
0: 哪怕说呢，也是传播他的，比如说在一公共场合进行辱骂了，那么只是在这个公共场合，首先第一个进行了传播，第二个呢，有可能说这些受众们又通过他们的言语要进行对外扩散
2: 啊，传播，
0: 这是一种，对，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而网络不同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区域的

0: 我们说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是的，这里呢还要注意一个细节是啥呢？如果现实中，比如说某个人骂某个人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可能只是旁观多一些，
0: 对，
1: 很少
2: 参与
1: 当场呼应的，很少。
0: 对，
1: 这是现实中，因为人们都有一个心理，怕我现实呼应的话找包，因为这个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涉嫌。但是网络不同。具有隐蔽性，但是在网上呢有可能也不是完全的实名是吧，等等的，它有一个隐蔽性，就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如果一个人发布了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多人会呼应，
0: 这
1: 是网络，
0: 对
1: 网络的不同，而且有的人看了以后，看了其他人评论的话，那他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判断，很感性的，甚至他都不去理性的分析，感性的就进行呼应，
0: 是的，
1: 进行呼应，这样的话就导致说，本来是一个信息源发布的一个消息，一个所谓的一个真的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这样一个信息，
0: 嗯，
1: 那么这一传播就导致什么？很多人进行评论，很多人进行呼应，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所以网上的从众的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可能在现。

友第一，他反正是一串数字 ZH 的这位朋友，他说见得多了，自己也经历过。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要是您不在自己觉得受伤害的程度下，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经历，也让我们的专业的律师看一看您能从哪个环节进行自我的维权哈。还有在这里6677也说了，说无中生有，编造虚假故事，断章取义，侮辱他人就是网暴，这是他自己给这个网暴啊下的定义。而且他说了，现在网说什么的都有，太乱了，有些人就是在网上博人眼球，的确是也说出了一

0: 的一个道歉就能抚慰或者说就能恢复原来的他的这样一个健康心理的状态。所以说这里面我觉得为什么要起诉他，更多的还是考虑的说这帮学生行为人给这个受害人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
1: 嗯，
0: 他是无法用他们一个道歉就能抚慰的。
1: 是的，而且说到了这个严重程度啊，这样的事儿并不在少数。
2: 对，
1: 我们一般和网暴联系起来的另一个词，虽然不是强绑定啊，但确实会听到的就是抑郁症，或者躁郁症。
0: 对，
1: 就是往往是那种受害者或者被施暴者他在长期的这种高压的不良的心理状态之下所滋生出的一种病症。那根据之前呢，央视就报道过一起报道，这个13岁的女孩因在学校呢这个状态特殊，被同学在短视频平台恶意网暴，最终不得不休学。具体内容就是一个13岁女孩患有抑郁症哈，然后她原本就有这个抑郁症的情况之下，被部分同学在短视频平台和校园的表白墙账号上发布这种恶意的嘲讽和造谣的一些言论，然后由于长期的这种攻击，语言攻击或者不良的状态，再加上他原本有精神的基础病，最后病情加重被迫休学。那如今很多时候呢，就是像很多学校的园地，刚才我就想说20多个学生一直对于刚才那个事件的主人公进行，
2: 那是在微信群里，但是现在很多的校园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论坛的，校园的社群呢，还有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呢，有很多情况都是由学生自主运营的，
1: 学生会有可能。
2: 其实这都不仅仅是现在了，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就参与过运营我们这个学校的校内的网，
1: 校内论坛，
2: 对，校内论坛，对，我曾经就参与过运营的，就是也拥有一些，就比如说你删除或者是上帖啊什么的这些

0: 你比如说你只有几次的点击率传播程度，这个应该说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这是能。还有一个叫转载，转载
1: 转发，
0: 对，转发转发的这样一个次数，这个呢一般在网上到后台，或者说有的网上也能体现，有的时候后台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1: 嗯，
0: 这些东西呢或做是可以作为一个综合评价。还有呢一个情况啥呢，给受害人带来的伤害。
1: 哦，
0: 你比如说有的情况下给受害人带来了严重的心理伤害，患抑郁，那这个性质都严重了，对吧？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已经给人家这种伤害程度，不仅是说心理上有负担，是吧？而且是带来了患抑郁症、患病了。那显然说，有的情况是带来了什么轻生倾向，甚至有的就自杀了。那显然说这性质更严重了。所以说这个严重程度的不同，肯定这个相对来说啊，它的这个也会对事件的定性也有不同。
2: 嗯，那我们都知道啊，未成年有自己的法律哈，有一个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的条例，它在当中有没有对这些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我们真的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去对它有所规制管制呢？
0: 因为首先我们明白一点，这个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条例啊，它也是这个就是说只是针对我们说未成年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进行的一个这个针对性的一个规制。但是呢它仍然是也从属于我们民法典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法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定性是不变的，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轻的情况下，或者说你是构成一个是侵权行为，那么我除了这个受害人可以追究他侵权是可以追究民事责任嘛，这样赔偿责任嘛，那么其他的如果你构成行政违法的话，可以对你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行政管理啊，最高的话是拘留15日以内啊，这是啊，
2: 当然了，
0: 还有罚款，另外还有罚款，
1: 是。
0: 那么再严重的话，那都构成刑事犯罪，那追究刑事责任。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无论咱们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法律，也都是说在倾向于什么，如何来保护，都是在如何来保护未成年人。这里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法律制裁的问题，
2: 嗯，
0: 也包括我们说监护人

0: 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呢也要起到这种教育的作用。那受害人本身呢也不要恐惧啊，不要怕事儿。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事情，也要用法律的保护自己。那另外就是网络的平台也要建立这种网络欺凌的机制，预警信息，
1: 预警反制机制。
0: 对，你是对这个什么比如关键词啊，你要及时挑出来。你看现在咱们的平台上有一些关键词，你可能发送敏感词，
1: 发送不了。
0: 对，你要提前做预警，
1: 而且不光是机筛，还要人筛。
0: 对呀、啊，你还要识别呀、啊，这样呢，可能从一定程度上也能从源头啊抵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啊，网络霸凌行为的发生哈、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敏感，我就这个是相当于在我的语言上打马赛克了，说了就是某些大学会招一些带有流量，就是入学之前就带有流量的小明星，然后这些小明星进入校以后呢，就很容易被人关注哈，一部分他的粉丝，一部分社会群体。我看到的就是在某所学校的表白墙上，也是表白墙，这表白墙真是很神奇哈，就经常出现关于这个明星的支持
0: 啊、表白
1: 或者说是极度辱骂的一些言论，
0: 知名人士、
1: 哎、对、且刚好
0: 咱不能说他是明星了、
1: 对、
0: 就是、
1: 知名人士、且刚才符合张律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长期性、就我看那个帖子是前年的帖子、他真是动不动就更新两下，动不动就更新两下、有维护的有诽谤的、那其实这个帖子就是已经持续两年左右，且他的浏览量在这个表白墙里算是较高的浏览量、那这个基本可以定性为霸凌了吧。
2: 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定义是个霸凌、
1: 但如果是一些高赞的负面评论、
2: 因为这种霸凌我觉得这个词吧、我觉得还是
0: 有点严重，
2: 偏慎重一些、
0: 对、
2: 因为这个霸凌这词的话，如果一个学校里出现了这个霸凌事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教育教学事故、应该是这样去理解的啊。这个不仅是追究咱们说这个霸凌者的责任，
0: 对，
2: 那么我觉得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可能也要承担责任的、这个事情。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要草木皆兵、就是你可能出现一个事情、我们先不要轻易的给他定义、当然真的非常严重的话，我们那肯定是要所以他这个定性啊、肯定还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对，
1: 谨慎看待但是勇敢维权。
0: 对、还有一些朋友问说这个 AI 换脸还有恶搞我的这个表情包算不算网络欺凌、我们刚才说这个欺凌不要轻易的定性哈、但如果要是他这个表情包弄得非常的严重，
1: 像那黑白照啊、不雅照啊，
0: 对啊，这种可能是不是比

0: 丹的朋友他在问说，能不能给我盈科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这样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先留言哈，我们看看怎么样跟您取得联系。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聊天室以及北京时间都设置了话题，就是您有没有遭遇过或者您有没有看到过网络的恶评，或者是所谓的带着引号的网络的暴力，您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当然了，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言的话，您最好带着警号键，就是我们的话题词啊，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另外呢，可以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法律知识，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当中和别人进行交流。我们现在啊，跟张律要短平快的去问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后台有很多的匿名的朋友啊，他问了一些问题，
1: 求助，
0: 对，他在求助。有一位朋友说，现在的网络暴力叫有一种形式叫开盒，就是把别人的身份证、住址还有这个手机号还有隐私的信息全部公布到网上，说这是什么侵权行为？想请张律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首先是公布身份证的信息，这是一个。

0: 对，骚扰，
1: 这个属于骚扰，骚扰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报公安。报案，不是单纯的提起这个民意诉讼，因为民意诉讼的话，它没有对外散布啊，别人也不知道啊，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啊。
0: 是的，对，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法，我们的法律相对很完善的，你用各种的方式，其实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2: 是，然后有些人呢，就说有这种一种情况，有一个朋友发送在我们后台啊，他说如果有人在网上骂我。但我后来了解到，可能看对方的朋友圈或者视频相关更新哈，发现是未成年人，哎，说那我是不是就拿他有点没办法，没辙啊？
0: 就未成年人骂他，
1: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从法律上说，未成年人在咱们国是满16周岁的，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那么这个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说他要承担完全责任，你要告他的话，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首先第一个要确认啊，但是其他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什么呢？由监护人来承担责任的。
2: 哦，也就是说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1: 是的，
2: 你避免了，你爹妈也跑不了，
1: 是的，也要承担责任的。
2: 是的，所以这你看多重要。我们说的是表面上是网络霸凌、网络欺凌的事儿，但其实背后都是教育的相关的内容。有没有给孩子嘱咐到位？有没有为孩子在上网的时候进行原则性的一些基本门槛的设立？包括在出现事故以后，出现这样的危险的舆情以后，有没有及时的去该道歉道歉，该负责负责，该赔偿赔偿，该医治医治，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部分。
0: 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贺金说了，现在戾气啊有点重，我发一些生活的日常底下总是有恶评的。另外呢，向着阳光也说了，善意差评基于真实的体验陈述具体事实，恶意的评价就是虚构事实，人身侮辱、要挟勒索或者组织刷屏，它的内核是虚假且动机不纯。它是区别了一个善意评价和恶意评价。
1: 其实这里呢，我提示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草木皆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咱们在这个社会中啊，是要尊重这种不同的意见。

0: 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

0: 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嗯！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

0: 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3: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

0: 新的示范样本，从此呢开启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系统性更新。如今项目启动距今已经8年，项目竣工呢到现在也有5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城市更新完成之后，这条街活得怎么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2位长期扎根重庆大街的嘉宾，他们是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王宏杰，欢迎王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以及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重庸大街项目专项负责人孙书彤，欢迎书彤。
2: 主持人好。

0: 程分院、风景分院、交通分院、北京公司建筑所等多专业联合团队进行探索。啊，甲方交给我们的是一条街，可我们的研究不会只限于这条街，而是从这条街相关的周边地区、周边的道路都会考虑进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整体性的来判断这条街的定位和特色。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工作呢又是局部的细节的。我们团队从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可能跟很多人想的是一样的，以为面对的是一个甲方画一套图纸啊，以为会大多数情况下会坐在办公室里面构思方案，就像一个画图匠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重庸大街呢是一条百姓街，各方面的诉求实在是太多了。当我们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方案的时候，一出去一调研，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了。所以团队的工作方式呢，很快就从对着图钻研变成了对着人沟通。纸面上设计图纸的时间呢，大概只占到了所有工作的不到20%。
1: 嗯，
0: 啊，甚至比这20%还更少。那么更多的时候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走进社区，走进院落，走进商户和居民中间，跟他们聊天，听他们抱怨，收集他们的需求。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从答题人变成出题人这个说法呢特别形象啊。重庸大街没有现成的任务书，没有现成的答案，你得自己去发现问题，定义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这个转变本质上是从被动的执行到主动的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就是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式摸索出来自己的一套方法。
1: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就是重庸大街项目呢在2023年提出的北京城市更新条例当中呢，应该属于公共空间类城市更新。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中间它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关系，或者说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是2021年竣工的，对吧？
2: 嗯，
1: 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是2023年提出的啊，也就是说

0: 社区中心还有微型消防站等便民设施，打造了五分钟生活圈。所以说呢，从街面走向街区的核心，不是把一条街画得更漂亮，而是让一个街区呢恢复健康。从沿线的面子到建筑的筋骨，再到院落的里子，三个层次层层深入。啊，重庆大街有5.2公里长，街道两侧的城市设计范围呢，我们大概都得有1平方公里左右，而我们的这个周边区域的研究范围呢，更是达到了17平方公里。是啊，刷墙抹粉，它是一
1: 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喻特别生动，就是我们是要的是卸妆式的改造，是吧？不要整容式的这种改造，我觉得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这就好像是有的人他整容已经整的可能不太像自己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我们要还原他本身的样子，所以这个卸妆式的特别的好。关于这个卸妆式和整容式，能不能请书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在具体操作具体设计的时候是遇到的一些问题？
2: 好的。其实刚才王总也提到，我们重庸大街并不是第一次改造。据我们统计，就是在近几十年重庸大街已经开工的时候呢，所以后来我们去的这条街改造的时候呢，居民其实都对这种工作习以为常了。当时就有这个居民问我说，姑娘，你是不是又来我们这儿贴砖了？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嗨，就是可能跟居民也解释不清楚，我们说是可能再把这条街再改造一遍。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一次改造其实彻底跳出了这种化妆式的这种思维定式，逐渐将这个原来这种街巷整治转向街区更新。其实除了提升这个街巷整体的形象，我们觉得在这个项目里呢，更应该改善居民的生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多的是选择了在设计上做减法和做还原。实际上就是通过去拆除外面整治的这个多年的一层皮，去恢复这个建筑风貌的多样性。以往呢，其实这种改造，无论是贴砖也好，还是做这种门窗罩子也好，更多就是像是上妆、描眉画眼。但我们这次呢，选择卸妆，去展现这条街的一个真实的历史风貌。对于这个传统风貌的建筑呢，我们尽量就是通过各类的这种

字呢，就是整个大街呢用了141万块的旧砖，31.2万块的这个旧瓦。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 65%， 大部分的都是用旧砖和旧瓦做的。我最开始看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废物回收利用了嘛。但是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进行收集清洗然后再重新利用，这个整个过程是不是比用新材料还要更费功夫呢？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所以呢，我也就想说，其实这条街的历史也不只是有这个清朝、明朝、民国时期的。1949年以后，相当于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同样也是这条街的一部分，它也承载着这条街的记忆。我觉得每一块砖其实都在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我们这样做才是对这条街足够尊重的态度。再比如就是刚才王总也提到的这个何方楼的修缮，这个何方楼的这个发现和这个保护其实也是我们这条街里的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当时呢，它是在这个东四南大街，我记得印象中是一个女装店，就是我们外观看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后来呢，在这个拆除广告外包的过程中，发现了它有一个这个传统拍子式铺面房的一个木构架。后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文史专家，结果就惊喜的发现它是目前北京有历史文化记载的最早的点心铺子，大概还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稻香村早150年的历史。
1: 那大概是？
0: 大概它从那个元大都时期就有了。
1: 那么早啊？
0: 对，元大都时期就有了，后来一直到明代。包括到那个清代早期都有记载，但是这个店的位置我们当时查了一下，最早有照片的东西其实非常有历史价值，虽然之前没有人去专门研究过，然后我们当时采用的这种修缮方式呢，也是请了一个这个做故宫的一个文物的修缮的队伍，然后用这种文物的修缮方式去修缮了这栋建筑。首先呢，就是他当时所有的那个木梁架都腐朽的非常厉害，我们当时就采用了一个叫墩接的工艺，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我这个柱子已经坏掉了70%-80%，那么我就可能把这70%-80%截掉，但是我剩下这个20%呢还保留，我接上一块新的木柱子，然后这样保证它的一个结构安全。紧接着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挂檐板，类似我们古代的这种殿招的装饰啊，然后这个上面呢当时做的是这个凤穿牡丹的图案，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很有特点，所以呢就按原样是临摹了这个凤穿牡丹的图案，又一块块手工补配好。老砖上的砂眼呢，我们又用这个砖面加水或成浆一点点填补。其实这些工序非常复杂，我们觉得也跟修一个这种正经的文物差不多了，肯定也比买这种新材料更加费功夫。但我觉得呢，正是这些笨功夫才能让这座百年的老建筑重现芳华，也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哦，原来北京最早的老点心铺子不是稻香村啊，是何方楼，而且就在东四南大街。它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条
1: 书童的介绍我们发现，确实他们这种抢修文物的态度去对这条老街进行城市更新，当然也是下半时段继续。
2: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

跟书童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咱们重阳大街的城市更新项目，可以说呀，我们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是比较少的，也是呢经过我们

0: 的。
1: 嗯，
0: 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于重庸大街这一条街，它的影响是层层放大的。第一呢，它变成了全市的政策。重庸大街的经验呢，在我们结束以后，直接支撑了北京市城市道路多干合一工作导则的出台。一个项目的探索，最后变成了一整座城市的一个规矩。第二呢，我觉得它的经验已经从一条街推向了全城。从2020年开始啊，北京就逐渐把这个重庸大街，包括朝阳的 CBD、中关村等20多条道路列为了重点推广区域。后来呢，东城区也通过这项工作累计清理了各类。

0: 改造一家东四北大街的钟表店。这个老板呢，就是当时呢，虽然说他挺好说话的啊，但是我拿出方案以后呢，他也说哎挺好挺好，但就是一直不同意改造。后来我们这个工程进度呢就卡在那儿，一直没有办法推进。我心里就很纳闷，我就一再找他沟通。后来呢我才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当时把他的这个店面有两扇落地的大橱窗改成了这个传统的四扇屏的门窗，就会阻碍到他的这个古董钟表店的里头这些钟表的展示。
1: 嗯
0: 啊，然后当时呢我就去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他就更不想搭理我。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台阶做成了八级台阶，然后他当时就教训我，他说我原来是七级，你现在给我做八级，你什么意思？我说这八不是挺好的吗，发发发啊，咱们这个寓意也好。然后他说你就不懂北京。后来我就很沮丧，我就想哎，我也是北京长大的小孩呀，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但最后呢我们还是化干戈为玉帛。后来我就想一方面呢我怎么去让这个老建筑能够恢复它的原貌，同时又能满足这个老板的这个商铺的经营需求呢？后来呢我也是在文联的帮助下，当时找到了一部1958年的中法合拍的这个电影叫《风筝》，它其中有一段3秒钟的镜头正好扫到我们这个建筑。后来我就把这个视频截图发给老板，就跟他解释说你看根据我们这个历史资料去恢复，你的这个建筑依旧还是很好看的，而且呢您的这个古董的这些钟表的展示，我们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橱窗进行这个设计的调整，并且为您恢复这个七级的台阶。后来我们在改造的这个过程里呢，还给它增加了一些这种钟表和时间元素的窗贴和电招元素，让它的这家店呢也特色更加明显。最终呢这个老板也接受了我们的设计方案啊，欣然接受了这个改造。我们项目当中呢涉及到500多户，其实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一一磨合过来的。
1: 嗯，
0: 我觉得呢这个过程里我们不仅仅是设计师，更像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就是和居民的不断的去沟通交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觉得我们和这个居民之间呢也逐渐建立了信任，这个图纸上的设计呢也一点点变成眼前的景象，这个过程呢也让人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嗯，是的，这个里面的每一户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我们其实不能简单的就是拿一套方案给所有的人用，多少户可能恨不得就得有多少套方案，就像您刚才说的，每家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他最开始还说挺好的挺好的，但是就是不执行。

0: 反应。现在你打开小红书，河工大街满屏都是年轻人 City Walk 的这种攻略和探店笔记。
1: 嗯，
0: 这条街呢已经成为小红书上推荐的北京热门的 City Walk 的线路之一了。那么年轻人是怎么玩这条街的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早上呢，先去稻香村零号店排队买一盘烤点心。
1: 嗯，
0: 中午呢，再到胖妹面庄呢排队吃碗豌杂面。下午的时候呢，叫到同日升粮行呢打一瓶二八酱带回家。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呢，再到东四大街呢咖啡馆里坐坐，喝喝咖啡。有的探店博主这样写。北京稻香村零号店寻宝馆竟然有如此多的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的朋友呢调侃的是东四北大街是北京最卷的咖啡一条街。那么这个过程的行程呢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街道变美了，年轻人来打卡拍照发小红书，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更多的好店就愿意开进来了。好店多了又进一步带动街区的活力，这种自发的传播效应和这种业态的迭代呀，是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更令人欣慰的是呢，这条街上开的店呢，没有那种昙花一现的现象。像同日升粮行的年销售额呢，已经突破了4000多万了。啊，胖妹面庄呢，开业已经10年了，回头客呢，超过了90%。
1: 嗯，
0: 这些店呢，不管。

0: 很门脸的方案，保证呢风貌呢不走样。这其实就是城市更新后边篇文章的核心，就是从建设转向治理。我们说的城市更新，以前的话呢，多注重关注的是怎么改、怎么设计、怎么施工。那么到后面的话呢，重庸大街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造完了之后怎么管，其实同样的重要，其实是更重要啊。因为建设呢有明确的目标，工程结束了就算完了，但是管理的话呢是永无止境的，需要持续投入、持续关注、持续跟老百姓和商户打交道。重庸大街呢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从这个标准导则转化为街道的吹哨台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们在设计阶段做的那些方案啊、标准的那些导则呀，不能够锁在柜子里面，要变成日常街道管理常用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和工具，规划管理呢这样就打通了啊，改造成果呢才能够持续维持。所以说呢，城市更新的后边篇文章确实比前半篇更难，前半篇做的是加法，把一条街建好修好，后边篇呢做的是减法，做的是惩罚，就是要防止问题反弹，又要让好的变化持续生长，还要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呢遏制住。所以的话呢，重庸大街能够成为样板，不因为是他做得好，而是因为他探索怎么样能够管理得更好。
1: 对，不仅是当时城市更新做得好，并且呢，城市更新之后还要管理得更好。那现在这条街上，就像王总前面提到的，有很多的这种特别好的店，比如说像稻香村零号店呢，还有这个丰年灌肠这些老字号。当然了，也有很多的这个像咖啡馆啊、文创店等等，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重庸大街它变得更潮了。那么在您看来，老字号和网红店能共存吗？城市更新之后业态的变化是不是也需要持续的更新呢？舒彤，
2: 我觉得老字号和网红店当然可以共存，而且我觉得恰恰是这种共存或者说共生吧，让这条街真正活了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同日升粮行，它其实已经在雍和宫大街开了将近40年了。它是一个卖粮食的这个老国营店，以前还可以拿着粮票去买粮食，在最早的时候。现在改造之后呢，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的京城小粮仓，里面已经售卖的品类拓展到了170多种。但是年轻人呢就会觉得，哎，我拿着这个瓶子去他那儿打这个二八酱麻酱，哎，特别时髦。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红星前进面包牛奶公司，它原来呢是卖这个面包的，现在也延伸到卖三明治、酸奶、蛋糕等等，已经覆盖了从早餐一直到下午茶的全场景。我觉得老字号在变潮，这不是取代谁或者说是什么样，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商业生态正在形成。大家都说重庸大街变潮了，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褒义词。一个700年的老街区，如果只有老，那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即将死掉了。但如果只有潮，那我觉得又是没有文化的根系的。
1: 没错。
2: 重庸大街现在看来呢是老和潮共存。我们可以在同一天里在稻香村买到一块几十年前传承的一个点心，又在隔壁的精品咖啡馆冲一杯手冲。我觉得这种新与旧的对话恰恰是我们这条街最有魅力的地方。我认为这个业态呢当然也是需要持续更新的。在我们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呢，其实业态的变化本身就是持续更新的一部分。这里我也穿插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这条街改造完以后，当时东城区政府呢也不断的在对这条街的业态进行调整和更新。首先呢是在2021年这个项目工程结束了以后，引入了30批首店，当时包括大家提到的这个稻香村的零号店，包括我们新华书店、新华时间咖啡，就这一系列就是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店都是当时引进来的。然后后来呢也在对这个低端的业态进行不断的调整。我觉得呢随着这个街区环境的提升，新业态、新消费和新体验也会不断的涌现。政府做的呢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好的空间环境和制度的框架，剩下的去交给市场去完成。重庸大街呢也正在证明，好的城市更新不是

来的面目重见天日。当然更难的是呢，重见天日之后还要让它活下去并且活起来。所以呢，现在是大家愿意来，然后呢并且有很多的好店正在开着，有很多的精彩的故事正在发生。所以城市更新不是把一条街道修完了就结束了，真正的考验可能从竣工之后刚刚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今天白天终于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终于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9: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重拾好奇心，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爱世间万物，找喜欢的事做，才会让生活充满乐趣。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您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行走的柠檬》，意大利的柑橘园之旅。
0: 它的作者是谁呢？
1: 这本书啊，是英国园林作家，叫海伦娜·阿特利，他的代表作。
0: 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1: 好，他呢曾经被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畅销书，而且呢还入围过斯坦福的年度旅行书奖。
0: 听起来还不错哎。
1: 对，其实这本书啊不是很厚。而且对我们老年人呢也特别友好，因为你只要一看到这个书的封面，你就会想到，哎呦，这大热天了，这个感到一种酸酸的那种甜味儿过来了。
0: 是的，薛老师，望梅止渴，今天我们是听柠檬止渴，听了之后感觉这个满口生津呢，
1: 对不对？记得小时候我们都看过一个评剧金沙江畔，就说这个战士们特别特别渴的时候，指导员就说看对面有棵酸枣树，滴溜滴溜圆，特别解渴又很甜，也问家长说怎么看着这个就能够让战士们暂时忘却渴呢？家长说了，这就是望梅止渴。从此就知道了，有很多物质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精神上也可以享受得到，那就看你想到没想到。所以今天呢，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就选了几本和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些水果有关系的和大家分享。
0: 特别期待我们的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愉悦。那您也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1: 好，今天分享这本书啊，我先和大家一起提炼出两点。第一，重拾好奇心，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第二点，爱世间万物，找喜欢的事儿做，才会让生活充满乐趣。
0: 你给我们大家来分析分析。
1: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最近啊，就叫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哎呀，就天热时候我就睡不醒的冬三月。我说你刚夏天你就睡不醒了？他说不是啊，我夏打盹儿啊，就对什么都失去了好奇心。你说，大家在群里说，哎，走吧，咱们出去上哪儿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说看场电影，不看不看不看。说咱逛街，不逛不逛。说咱上公园拍照去，不去不去不去。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好奇心，所以呢就比较懒惰。这个感到其实这不是病态，就是一种对生活没有了好奇心，而且对世界呢也缺少了一点点爱。如果对世界充满爱，哎，昨天吧有个老年朋友给我发一个这个一张图片，说啊，看到他们小区里有一棵树上掉下来一只鸟，哎呀，那个小麻雀啊就张着小嘴啊，说的好像就等着我给它喂似的，然后呢就给它喂了点这个小米儿。他说，哎呦，一会儿就欢蹦乱跳，挺好的。后来我就问我说，不是以前都说这小家巧气性大吗？它掉下来它不吃。他说您那都老黄历了。说我观察好久了。我说您观察什么呀？我就观察我们这院小区里有几棵树，树上面呢老经常来这些小家巧，它们掉下来也好，在地下跑着也好，给它小米它吃的可欢了。哎呦，我说那可能就是对这个观察少了。所以说人家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几乎天天都跟我说这事儿，哎，你看我们那小鸟，我说对呀，小时候我们拿着妈妈那鞋盒就垫点棉花，就把那小家巧装进去，结果小家巧就不吃不喝。老人说他是气性大。我说对呀，我干嘛不生气呀？我就不生气，就为了活得好。我说你说的真对。说所以我就观察这小家巧，小家巧斗不过老家巧。哎，你看他就充满生活的快乐。
0: 这太有意思了，薛老师。我以前也是认为麻雀是养不活的，您看这位老年朋友他就特别善于观察。
1: 对呀，
0: 而且特别有爱心啊。
1: 因为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对周边充满了爱，所以您的生活呢才会充满乐趣。就像这本小说家写的，这个作家写的啊，写的这本

0: 庄园档案、中世纪园艺文献，积累了一手实地的素材。他精通意大利语，能查阅地方原始手稿，专门寻访被旅游宣传忽略的这个衰败老农这个果园和这个老果农，既有故事又有实际的那个果园真真实实存在的。因为啊，在那个20年代后期啊，欧美的就兴起了一个慢食运动，市面上意大利旅行文学只聚焦文艺复兴的艺术啊、海滨的景点啊，缺少以单一经济作物串联完整过来的作品。
1: 其实也可以理解嘛，就是要把这个信息量做得足够大才能够吸引大家，但是这个作者他不是这么想的哈。
0: 对呀，这个作者觉得，哎，我就以柑橘为切口，打破大众对意大利片面浪漫化的认知。
1: 真的，一说起意大利，我们想到的就是浪漫，就是文艺复兴啊，意大利的海滩呐、啊，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啊，虽然都是美好的想象，但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0: 对呀，这和我们老年人生活确实有相当的关系。我们有的老年朋友说，你看人家都养这个名贵的啊，这昙花一现，哎呦，睡到半夜等着看他看那一会儿，我不养那个。我说你养什么呀？我养死不了，管都不用管他，啪往那儿一扔，他见给点阳光就灿烂。养这种皮实的花，他让我天天都快乐。说你看，我们有个那个朋友，他说养的那个特别名贵，跟我说，哎呀，这个得护理，得拿那个啤酒，给他擦叶子，再浇的都是那什么水啊，什么这那。他说，哎呦，太麻烦了。他说，你说咱这大岁数了，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嘛？他说，我就一到夏天，我就这个种几棵死不了，哎呀，然后呢，用一个花盆，整个一满满的花盆都是。这个虽然没有那么名贵，也没有那么芳香，但是呢，给我心情带来了一种愉悦。说这个愉悦你们一般人体会不到。我说您是不是因为它是这个名字？对，它既叫太阳花，俗名又叫死不了，多好的寓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说，一盆鲜花可以让您打开缺口，打开一个切口，就说，哎呀，让这个认知更多种啊。那我们一颗柠檬会怎样呢？哎，人家这个作家就为我们梳理完整的柑橘传播的脉络，从这个二十世纪香橼传入卡拉布里亚，到90世纪阿拉伯人将这个柑橘栽培技术带入西西里。哎呀，这个近代西西里柠檬产业呀，非常的发达，它不以风光游记为重点，借一颗柑橘串联起了地中海这个文明的交融以及民间的民俗，而且兼顾了什么？兼顾了园艺、美食、历史。哎呀，真的平衡了美景与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街景。
1: 所以就人家作者写的很生动，也很接地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柠檬有哪些吃法，薛老师您再说。

0: 种小蜻蜓，就是特别小那种小的，像那个弹球那么大的。还有最近买这个呢，是那种这个瘦长，像一个子弹壳那样，前面很尖，很青绿青绿，其实它的清香不如那黄色的有清香。
1: 徐老师，您真是没少下功夫，为了做这本书，自己也是进行了实践哈。我能说这些柠檬我也买过吗？大家都是爱生活之人呢。
0: 对呀，那么这种东西它是这种风物的精神治愈，它可以发展成一个产业，因为现代人特别容易陷入孤独烦闷。有几次吧，在那个就办公大厦那儿看到很多孩子们写的早点退休吧，哎呦，我说孩子真傻，等你退休了知道退休的不好，反正我不用打卡了，不用往那儿跑啊，不用那个为早起的闹钟一次一次响催的我什么事。我说各有各的，上班有上班的乐趣，退休有退休的乐趣，就看你怎样找。就像我们这里面书里面所说的，说自然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
1: 徐老师，这说的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吗？确定的幸福，
0: 对吧？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就是现代人嘛，特别是老年人，步入老年以后，就是容易产生孤独和烦躁，这时候用一个自然的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前些天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吃烧烤的，就是那个陆地烧烤的时候，室外烧烤嘛，不是一般都有蚊子，但是他呢种了好多那个薄荷，哎呀，一走过去闻着薄荷可香了，然后掐一片儿，觉得哎呀那味道特别好，可是你要弄多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对一些微小的风物可以解除内心的荒芜，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适用。
1: 嗯，这就是恰到好处。
0: 对，那么作者在这个非虚构这种旅，也叫做游记也好，叫做旅行指南也好，他呢就是把这个全书啊分为四大行走的板块，没有小说的剧情，因为它是非虚构，严格对应了它这个16章的目录。全书呢就以作者自北向南漫游路线推进，纪实走访和史料穿插并行，使他看到了在那种黄

0: 您看他这个方法就非常的好啊，肖老师，那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就是在这些果农跟他交流当中，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追逐新奇稀有的，而且呢耗费巨资搭建温室、收集盆栽的柑橘啊、柠檬啊。盆栽的柠檬确实很好看，赏心悦目，可以将柑橘作为财富啊、权力的炫耀符号。就他知道了。我现在来走这条路来寻找的不是光是柑橘本身，而是它的历史和沉淀下来的一些个别人没有看到的，就对这个里面的老匠人就特别的感兴趣。工匠精神嘛，酷守着祖辈蒸馏的古法，朴素而执拗，守护着濒临失传的地域香料的手艺。而且呢有一些个呢做染布啊，自带一种柠檬的清香。哎，想想真的挺没有见过，见过一定淘一块那样的丝巾啊、围巾啊，撒下了点点

0: 即便说这个组织啊，国民党一定同意了的，同时也有中国记者在里面，我们能够想象这里面的中国记者，国民党派出的中国记者，那可能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肯定就会有一些固有认知啊，我说有一些固有认知
1: 是。
0: 那这个团体呢，5月18日到达了西安之后，国民党的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了，在西安啊。我们曾经有过说这个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之别，对吧？我们的这个舆论工作同样也有这种区别。记者团一到了这个西安之后啊，就被安排参观了一些机关、工厂、学校，都是安排好的，同时也听取了国民党安排的一些固定好的这些人员对他们的进行一些汇报。因为这其中啊，除了外国记者团，除了国民党的记者团呢，实际上还有一些是中间派人士的记者，也是一个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
1: 态度还不鲜明。
0: 哎，对，也有一些态度不是很鲜明的，理论上来讲双方都要去争取，所以一旦到了西安之后呢，国民党就开始大量的做这种工作，但是呢，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真正的记者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素养的，
1: 是的，
0: 是有他们自身的判断的，尤其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这个国外记者，对吧，他们来到中国抗战，选择这个记者这个工作和身份，他们很难说能够被征服，
1: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在西安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后来去了延安之后又是什么样的，
0: 他们在西安的时候面对国民党各种的对共产党的这种污蔑啊，或者是一些消极化的这种介绍吧，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存疑的，他们就是说听当然也听，报纸也看，你们的介绍我们也会看，但是呢，他们对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你是故意去包装的，或者是用力过猛的一些表现，它是很容易透露出来的。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在西安也有我们的这个办事处，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在西安多多少少的也有我们的一些工作和一些的展示，带着这些问题就到了延安呗，那到了延安之后呢，这个中共中央

0: 被服厂、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日本工农学校等啊，这个日本工农学校就是专门教育和改造日本俘虏的这样一些单位、
1: 哦、
0: 啊，全部都对他们开放了、
1: 嗯、
0: 应该来讲它是属于军事上还是有点小敏感的地方，
1: 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全都对他们开放，所以使得他们对延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1: 嗯、
0: 就刚刚您提到啊，记者们是用笔来说话的，这些记者们一部分后来先离开了，还有一部分继续待着，到了十月份才离开、
1: 嗯、
0: 啊，总共前后历时四个月，这些记者们撰写了大量的报告和文章、
1: 嗯、
0: 绝大部分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描写了这个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一些真实面貌、
1: 嗯、
0: 也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这些伟大战绩，比如说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延安一月红色中国的报道，
1: 嗯，
0: 又名北行漫记，
1: 嗯，
0: 还有毛泽东印象、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等，这些报道呢，或者这些文章啊，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什么呢？根据自己亲史的经历，同时运用在国统区、解放区以及延安采访的大量的一手资料，他们不是说只用你中国共产党当时你的新华日报啊这些官方报道的这些，
1: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他们会对比的，他们会自己去看啊，有他们的这种专业素养，他们用详实的资料啊，通过对比、亲身经历访谈等等各种的方式，呈现出啊当时中共控制的边区民主进步的面貌，赞扬了我们的八路军和敌后人民的抗战业绩，
1: 嗯，
0: 同时呢对于国民党的一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这些行径也进行了披露。这个他们写下的这些文字，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读者们的这种欢迎。
1: 是的，也获得了认可、嗯、对不对？
0: 而且他们因为是一个团体身份来的、
1: 嗯、
0: 我们说一个团体身份来的，我们说相比较个人身份来，他更加具有独立性，相互之间可以印证、
1: 嗯、
0: 我们说严苛一点，从这个田野调查的角度上来讲，你个人调研的可能孤证不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再次印证、
1: 嗯、
0: 他们这种记者团共同到来发表的文字，如果谁发表的文字不客观不中立、
1: 嗯、
0: 那其他的观察者他是可以写文章来批评他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争论、
1: 嗯
0: 啊，出现啊，
1: 太棒了！
0: 所以说，他们这个记者团到了这个延安，甚至可以说可以和36年斯诺旅行相媲美
1: 啊！
0: 啊，他们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客观上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国内外的影响，让大量后方的人民、国统区的人民，还让全世界的很多关心中国抗战的人民，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的这样一股重要的抗战力量。同时呢，实事求是的来讲，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的形象也有了一个新的拓展和突破吧。
1: 嗯。
2: 抗战期间，美军曾经组织观察组赴延安，他们考察延安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们此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对抗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要说这种海外人士到访延安，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呢，跟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外记者团又不太一样，就是1944年美军组成了一个观察组到访延安。那这个大家也会很好奇了，因为美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还是
0: 很微妙，
1: 很微妙的。
0: 跟国民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比较好。
1: 当时他们怎么想到了要到延安来的？
0: 这个其实是抗日战争过程中发生的多方共同参与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啊。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们说美国官方啊，实际上在援助中国、帮助中国的时候，主要的帮助对象还是国民党。
1: 是的。
0: 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最后又要去延安跟共产党接触呢？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1944年。

官方，不管是政府官方还是军队官方，去直接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之后呢，中缅印的战区美军司令部啊，就在1944年的7月22号和8月7号，派遣了美军观察组，共18个人，分两批到达延安。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啊，中外记者代表团大概是1944年6月份左右。

0: 抗日前线去看了医疗部队，有的去看了这个一些紧急着陆的地点啊。这些紧急着陆的地点很有趣，那就是当时美军轰炸组啊，他们轰炸了这个日本之后，他们的一些飞机要在中国着陆，有的着陆的地方就在中国的这个以后抗日根据地着陆，所以也观察观察他们到中国着陆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呢，跟中国共产党的军民一起探索了破坏日军进行情报工作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说他们去到了前线就不完全是一个所谓的参观者了，
1: 对，
0: 他们有的还参与到其中去。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人啊特别值得指出啊，空军上尉惠特尔西，他在1945年1月份访问太行山区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到了延安，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定程度上是共同参与了我们的共同的抗日事业。
1: 回去之后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汇报、报告、文章，有一些什么样的结论？
0: 他们啊，通过自己的这个调研观察写了很多调查报告，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情况。比如说关于抗日，他们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因为他们来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心抗日的，
1: 是的，
0: 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对，
0: 他们都得考察啊。
1: 他们这考察责任重大，
0: 对，他们责任重大，
1: 决定国家以后的决策，
0: 是的。所以说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

主要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对我们的支持，通过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的关系的这种模式，我们就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而且就能够在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有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的这个党的建设，我们的党的发展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出啊，这个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因为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我们走出了不纯粹依靠国外的帮助，不纯粹依靠国外的援助，就依靠国内的人民，我们就能够把这个道路走通，真正的让我们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独立自主。正是有了这种独立自主，才有了我们的这种历史自信，才有了我们的战略底气。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啊，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民群众啊，人民就是我们的血肉啊，人民就是我们的执政根基，人民就是江山，这些话它绝对不是虚话，它是历经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0: 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那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那儿？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被对方的态度惹恼了。
3: 你怎么管啊？你管了有谁会去听？
2: 开田冷笑着，
3: 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生意。
2: 你以为你一个村主任做的事儿，别人就管不了了？暖暖也冷笑着说，你别忘了，你这个主任是大家选的，大家可以选上你，也可以选下你。你应该算算日子，主任的换届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3: 你甭拿选举来吓唬我，我不是沾石豆，你别想像当初赶他一样把我赶下来。告诉你，我既然当上了这个主任，知道了当主任的好处，我就要当下去。你要想在楚王庄继续住下来，想在这个地盘上做事儿，就不要和我作对，否则你会后悔的。
2: 哼，邝开田，你学会威胁人了，长进很快嘛。暖暖讥讽地笑了。
3: 我不是威胁，我是正告你。眼下在楚王庄，哪一个人同我说话不是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只有你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所以容许你这样，是看在你是我儿子的妈的份上。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忘乎所以，惹我生气。
2: 我该咋样做才不会惹你生气？像楚王子的宫女围在他身边一样，也每天跟在你的后边看着你的脸色办事儿，时时问安，不停地喊万岁。
3: 该咋做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老婆，没有特权，不受保护。
2: 好，谢谢你的提醒。我想特别问一句，

为有主任邝开田的支持，他现在才开始后悔，当初不该让邝开田当主任的。他要不当主任，说不定自己的生活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唉，当初真是鬼迷了心窍。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暖暖下定了要把

0: 主任选举的前几天，暖暖让青葱嫂暗中去做了一些人家的工作，还像上次力推开田那样，让九鼎用几张大红纸写了他的当选承诺，贴在了村委会办公室的山墙上。其中有一条承诺最引人眼睛，保护楚王庄的清白之身，不许别人来玷污。暖暖相信人们能看懂。选举开始的那天早晨，暖暖和青葱嫂、九鼎进行选前的最后一次评估，三个人掐算了一下九鼎可以拿到的票数，确信开田必败无疑。当暖暖向选举会场走时，甚至已在心里想象出了邝开田听到选举结果后的沮丧之态。邝开田，接受现实吧，你早该下来了，学会重新当一个村民。但愿你不会像詹石凳那样生一场大病。但最后开票的结果却令暖暖和九鼎还有青葱嫂目瞪口呆。邝开田几乎得到了 95% 的票。邝开田当选连任。当乡上主持选举的干部宣布完结果，掌声响起的时候，暖暖脸上的惊疑还没有褪去。这怎么可能？咋样，没有想到吧？暖暖起身离开会场时，邝开田走过来，春风满面地问。暖暖回头狠狠瞪了邝开田一眼，没有理他。想不想知道我获胜的原因？你用的手段保准不会光彩。暖暖满脸鄙夷。这世上的人啊，从来都是只看事情的结果，只要你胜利了，他们就会为你鼓掌，谁还会去细问你获胜的经过，细问你使用的手段？从今天起往后3年，在楚王庄说话算数的仍然是我，而不是别人，更不会是你。呸，败了就要承认，不要这样发脾气。你知道你这回败在啥地方？败在你低估了权和钱扭结到一处所生出的力气。3年前，你和我所以能打败詹石凳，是因为他只有权没有钱。这一次，你所以没有打败我，是因为我背后站着一个资金雄厚的五洲公司。明白？只要有五洲公司支持我，3年后的下一次选举，你也甭想把我打败。明白？好了，咱们不说选举，说说你和九鼎的事情。
1: 我和九鼎有啥事情？
0: 暖暖眼瞪圆了。就别在我们面前装了，你这么尽力的想让他当主任，还不是因为和他好上了？这年头这种事儿我理解，男女之间嘛，何况他又年轻。暖暖忽地张开手朝对方的嘴巴上抓去，吓得开田急退了几步。
1: 邝开田，你要再胡说，我可要撕你的嘴。
0: 暖暖怒不

0: 想一手遮天。遮不全，起码也能遮上一大半儿。开田自豪地笑着。你别忘记了，在你的上边还有乡长、县长。那白搭，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我在管着楚王庄，我在楚王庄就要说话算数。乡长、县长来了，我可以照他说的办，可他终是要走的。他一走，还不是要照我的主意办？所以呀，你甭想和我打别劲儿，那样吃亏的只会是你，信不信？我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你就去试试，你可以去找乡长、县长，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了。我是村里人选上来的，又不是他们任命的。再说了，你可以去找乡长、县长，我和五洲公司也可以去找。我们去找恐怕比你去找还要管用，五洲公司有钱，你懂不懂啊？暖暖被气得当天的午饭和晚饭都没有吃好。天黑之后，他正坐在那儿生闷气，突然听见赏心院那边响起了几声尖叫，跟着就有人们的跑动声。忙碌一天正在沉入安静的村子，在这阵声响过后一下子喧闹起来，猪叫狗吠，人喊驴鸣的。暖暖诧异地走出屋子，问还没回家的青葱嫂，咋着回事？青葱嫂也懵懵懂懂地说，
1: 不知道啊，只见好多人在往赏析院跑，那边好像是出了事儿。
0: 你闻闻，从那边飘过来一股好难闻的臭味啊。暖暖仔细一闻，可不是，好臭好臭，这是啥味儿啊？他的话音未落，就听赏心院那边有人高叫，快报警，走去看看。暖暖和青葱嫂快步向赏心院走去，越近那臭味越浓，两人更是奇怪，直到走到赏心院院墙前才看清，原来是有人在赏心院的院墙外边倒了一圈大粪，村里好多人正捂了鼻子站在那儿看热闹。薛传新也捂了鼻子，在指挥保安们用铁锨把大粪铲走。邝开田则正站在那儿怒骂，
2: 这是哪个狗日的，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搞这种破坏。
3: 警察马上就到，我看你狗日的能往哪儿跑。
0: 暖暖拉住一个从脸前跑过的赏心院的保安员，问是咋着回事。那保安员喘吁吁地答，
3: 事发前我们一个巡逻的保安就闻到了一股臭味，跟着看见几个人影提着篮子在往这边院墙边倒东西，他刚想过来看看，有几位在湖边散步晚回来的游客，脚上就踩到了这东西，臭得他们尖叫起来。
0: 暖暖听得差一点笑出声了，不用说，这一定是对赏心院有意见的人干的，这可真是个歪点子。不过薛传新、邝开田，你们也该想想别人为啥会这样对你。就在人们还站在那儿议论的当儿，三辆摩托车载着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和一条警犬来了，警察们跳下摩托车就用绳子把倒大粪的地方围了起来。青葱嫂拉了暖暖的手轻声说，咱走吧。暖暖那天晚上许久都没有睡着，赏心院的院墙和院墙前的大粪一直在他眼前晃。赏心院刚建好时，村里多少人跑去参观称赞，没想到现在竟会出这样的事儿，真是丢人。第二天早上，暖暖还

对方就啪地扣上了电话，接着拨就再也没人接了。看来想靠电话告状不行，那就去乡上找乡长当面告。暖暖下定了决心，便开始做准备。邝开田，我就不信告不倒你。你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主任了，你已经不管你的村民的吃和住了。既是这样，你不该再当主任。我就不信上边会不管你的这些行为。暖暖是第二天早饭后骑车去乡上的。来到乡政府门口，暖暖不由地想起了当年为救开田来这里拦住乡长喊冤的事。天哪，真是世事难料，不过几年时间事情就又翻了回来。有谁会想到我又为状告开田来到了这儿。暖暖靠旅游致富，在乡上已有些名气，乡政府里的有些人认识他，所以他如今想见乡长已不像过去那样难了。他在乡政府门口刚站下不久，老传达还没留意到他，院里就有人叫：嘿，那不是南水美景公司的楚经理吗？快请进请进。暖暖进门说了想见乡长的话，那人立刻就领他去了乡长的办公室。乡长也已不是过去的那个，见了暖暖很客气，问他眼下的生意可好，游客多不多，收入怎么样。暖暖就把楚地居生意上的事简单说了几句。

0: 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
2: 我怎么该去那儿？
3: 斑马线、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5: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我要你。晚饭后的故事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叫郭庆春的城市苦孩子，少小学戏倒仓没倒过来，嗓子坏了，只能去做沿街挑担子的小商贩。他的初恋也弃他而去，国家解散了，换了人间。郭庆春从街头巷尾被收编到文艺界，并且被一位老革命杨科长相中，结婚有了女儿。郭庆春后来愈加风光，成为戏曲舞台和电影的知名导演，在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飞来飞去。再后来他招收学员，一个报考的女孩子似曾相识，原来这个女孩子就是他初恋的女儿。
1: 结合这封给涂光群的书信，我们不难明白作者的顾虑所在。他的写作是有真实原型模特的，他担心这个作品会伤害到熟人。我相信汪先生在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一直都有顾虑，一直都在竭力删减。他的顾虑和删减就如同一个被主人刁难的园丁面对一株花卉，最后花朵被剪掉了，叶片也被剪掉了，唯留下枝干，所幸这枝干还算风骨可嘉。设想郭庆春第一次见杨科长，发现她是个女人，这一笔若还保留，这个作品必然生出眼睛，这个作品就活了。此外，还会具有生动的社会学意义。从战争中进城的将军们，无论新婚再婚，对象总是城里的知性气质美人儿。从战场上转业到城市里工作的女性，她们的目光往往渴求着那些帅哥小鲜肉。郭庆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大约就是那个最初年代第一批小鲜肉。现在作者不在了，想必那模特导演夫妇也不在了。汪先生当年因顾虑删去的文字内容，若能修补回来，这个作品真可称道，相信也会使读者印象深刻。
0: 另一个话题，因种种体制制约，城镇人口的流动比较凝固，一个人的职业环境也比较凝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创造动人作品的最大难题和障碍。所以，中国作家写小说，你不能不虚构，也即从外国其他作品文本甚至影视剧中借鉴抄袭，你一点都不能真实，否则你将面临各样的尴尬和麻烦。可是我们的虚构又是如此的虚弱。再一个话题，我父亲在重庆渣滓洞国民党监狱蹲过两年，从1947年到1949年，后来被民主同盟的张澜点

恩弗朗索瓦消除紧张，最好坐下来想点什么，或者像昂利那样睡睡觉。可是惧怕拷打痛苦的弗朗索瓦根本安静不下来，他与卡诺里激烈的争辩，叫嚷说自己不是什么英雄，这在他这个年纪是很自然的。他是女游击队员吕茜的弟弟，年仅15岁。

我们转移，继续坚持斗争。吕浅望着罗网，睁大的眼睛里闪动着爱情的光芒。吕浅是若望的情人，一直盼着战争早一天结束，好在战友们面前举行婚礼。此刻吕浅觉得一切都完了。半小时后，索比埃被敌人架回来，瘫倒在地上。他看到靠墙站着的若望，一方面幸运地感到终于有秘密可以向敌人隐瞒了，同时又深怕自己经不住酷刑会招供出来，从而在一分钟之内毁掉自己的一生。当卡诺里用鼓励他的语气说他不可能招供时，索比埃痛苦地回答，我连我母亲都会出卖。随后卡诺里被敌人带走了。若望看见部下为他受苦，心中十分不忍，甚至为自己没戴手铐而深感耻辱，想去自首。昂里阻止了他。昂里认为，若望给战友们通风报信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后他还可以作为见证人去看望他们的亲属。昂里表示，他们的斗争并非仅仅为若望，也是为所有的战友。吕浅则向若望表示自己心中只有爱情。吕浅告诉若望不要忘记这一切。吕浅深情地说，你是世上唯一能最后看到我们的人，你活着就等于我们活着。卡诺里被拖了回来，他没有叫喊。在审讯用的一个教室里，三个投靠德国法西斯的法国合作分子朗德里厄、克罗谢、贝勒兰也在争论着。朗德里厄要他的部下克罗谢把桌上的血迹擦掉准备吃饭，克罗谢却主张趁血迹未干继续进行审讯。朗德里厄把他骂了出去，让他去拿吃的。贝勒兰趁克罗谢出去提醒朗德里厄，说克罗谢经常给上级打小报告，劝他留神提防。说完，贝勒兰打开收音机，传来了德军未能阻止盟军进攻的消息，气得朗德里厄抓起一个罐头朝收音机砸去。昂里被带来了，他们摘掉昂里的手铐，将他的双手捆在椅子上。朗德里厄点好一支烟，塞到昂里的嘴里，劝他

塔诺利问他干什么，他说想看看索比埃。他看完之后，弗朗索瓦走过来，在若望的帮助下看到了索比埃的尸体。他哆哆嗦嗦地说，他的脑壳摔碎了。昂里安慰着坐立不安的若望，认为吕茜所承受的一切是为了取得胜利。若望却指责昂里对吕茜遭受的一切无动于衷。若望始终认为吕茜是为了他自己才蒙受耻辱的。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门打开了。吕茜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地走进囚室。吕茜叫弟弟把索比埃的大衣拿过来，用大衣将自己紧紧地裹住。若望想过去安抚吕茜，吕茜冷漠地不让若望碰自己。他疲乏而又麻木地说，我再也不会温柔了，若望，我想我应该继续爱你，

0: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

0: 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

0: 在长虹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

0: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

0: 常厚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

0: 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
1: 嗯，
0: 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

0: 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2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然后
1: 4斤
0: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1: 嗯，
0: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1: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4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0: 自己
1: 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0: 是
1: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长后的茉莉高碎，
0: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4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1斤，就等于是你4斤一共花199块钱。
0: 嗯，没错。
1: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0: 哦，
1: 啊，它不是那
0: 茶要喝新茶
1: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啊，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碎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0: 哦，
1: 嗯，
0: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1: 嗯，
0: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0: 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腾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添加剂。
1: 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腾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你会发现，
1: 能粘住。
0: 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
1: 那筋儿，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

0: 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梅菜扣肉。
1: 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

0: 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1: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0: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1: 哎，
0: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1: 哎，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1: 嗯，
0: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1: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0: 是
1: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0: 对，没错，
1: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0: 那个、对, 对对，
1: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

0: 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十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

0: 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

0: 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1: 孙毅，淡泊名利，一心为公。北京市西

0: 正是孙毅将军的故居。孙毅戎马半生，立下赫赫战功，但他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国家，为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旧军人的新生之路。
1: 孙毅出身贫苦，早年间为了生计，不得不独自背着行囊外出闯江湖。1923年，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在旧军

0: 亡。1931年918事变后，26路军孤守宁都，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益不满，纷纷觉醒。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参谋长赵伯升会同73旅旅长董振堂等举行宁都起义，孙毅跟随部队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于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30岁的孙毅调任粤赣军区红22师参谋长。在此期间，恰逢毛泽东到该师调查研究，孙毅同毛泽东相处了十个日夜。毛泽东同他谈天说地，亲手教他起草作战命令，这是他终生难忘。他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并率部参加长征。孙毅能文能武，不仅屡立战功，而且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人才，被公认为军中教育家。
1: 干革命不为升官发财。
0: 孙毅信仰坚定，性格豁达，他常对人说，做人就要有竹子般的挺拔自直精神，还要有莲藕出淤泥而

动请辞的中共党员委员。此举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高度评价。孙毅认为，一个人只要彻底打破了名利地位，

赫赫战功，还因为他在和平时期永葆革命本色，恪守革命初心，更因为他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以及对青年人的热情关怀。

清风小档案，孙毅，1904到2003，男，河北廊坊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等荣誉称号。焦若愚，身正为范，初心如磐。2009年9月9日，一位94岁的老者来到平谷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陶棚村，这里是他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这里，他与平谷参加抗日的老

廉洁奉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从上任一开始，焦若愚就给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是，所有跟他相关的社会活动，家属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够参加，而且也不能够接受采访。二是，考察视察工作期间不吃客饭，不接受宴请，只是简简单单的吃一顿工作餐。三是，身边工作人员和秘书不能给领导家人办理私事。第一天上班，他就很严肃地对身边工作人员交代，以后不管是家人还是亲属，如果打招呼办事情，要一律回绝。每次去基层检查工作，他都严格遵循自己定下的规矩，坚决不让当地搞接待宴请。如果正好赶上饭点儿，就直接进职工食堂，或者到老熟人家里吃最普通的家常饭。熟悉他的老同志和老部下早就习惯了这种工作作风，从不跟他讲客套，也不用专门陪同。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担任什么职务，焦若愚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说，能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基因和根脉，是对党的信仰和忠诚。党员干部一定要身正为范，做好表率作用。焦若愚曾给年轻同志写下寄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这句话高度浓缩了我们党薪火相

音，就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可以同时报出相应的价钱。即使分量买几种糖果，他也能做到一口报价。在工作中，他将每次售货分解为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并详细记录下了每个环节。前糖果柜台之所以会发生顾客排长队现象，是因为售货员称量糖果和计算价格的速度太慢。于是为了提高称量糖果的速度，他找来和糖果差不多重的小石头，用这些石头反复分量的糖果，最终练就了一抓准的绝技。为了加快算账速度，他趁着空余时间将上百种糖果的价格一一誊抄在笔记本上，背诵了一遍又一遍。不仅如此，他还专门上夜校学习心算，下班后再用糖果价格进行练习。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张炳贵终于练成了一口清。不仅如此，他后来又练成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卖方法，即在接待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

他在文章的结尾呼吁说，让我们都来赞颂这一团火，让我们都来接过这一团火。从此一团火精神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中国。

0: 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2: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3: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4: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5: 别骗自己了。
1: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6: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7: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陈启宏出身贫苦，因此在很小的时候就到一家钟表店当学徒，工作之余他便以拨弄算盘为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珠算技艺炉火纯青，这为他日后充分施展自己的财会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报效国家的信念。1952年，陈启宏志愿前往吉林参加工作，他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很快就成了有名的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新旧社会的巨大反差让他深深折服于共产党人的执着热情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党史。经过不懈的学习和实践，他对社会主义、对党的认识逐渐从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把共产主义信念建立在了科学认识的基础上。1970年，陈启宏调任房山北京烟化公司担任高级会计师，他自觉地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工作期间极端负责，呕心沥血，在烟化集团的发展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78年6月30日，陈启宏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他只有青春没有晚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我还能活一分钟，就要为党战斗60秒。
0: 三争三不争，
1: 多年来清贫的生活与艰苦的工作让他重病缠身，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当朋友和家人劝他好好休息时，他却说，时间是不多了，可我没有停止工作的权利，除非到停止呼吸的时候。1975年3月，陈启宏带病完成了北京烟化公司东风化工厂的财务决算。当医生强烈要求他住院治疗时，他却已经来到了东风家属工厂，帮助那里的财会人员整账建账。就这样，他连续工作了2个月，终于帮助东风家属工厂理清了全部账目。直到这时，他才因为冠心病严重到无法坚持而被迫住进了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陈启宏仍不放心，又写下23项财会建议寄给厂领导。病情刚有好转，他又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了工厂。对陈启宏来说，工厂是他毕生奉献的小家，祖国则是他毕生奉献的大家。1979年，陈启宏不顾病痛

0: 如此，陈启宏还拖着病体担任燕山区财税局珠算集训班教师，亲自编写教案，并利用周末时间辅导学员。其中燕山区百货公司批发部的青年会计王铁臣就是他的学生。后来王铁臣在华北地区和全国的珠算比赛都获得了优异成绩。每当王铁臣向他报喜时，陈启宏都会谦逊地说，要感谢党和组织的培养，不要谢我，我作为一名财会人员，只是盼望有更多的人迅速成长。陈启宏言出必行，在青年财会人员需要他的每个地方都竭尽所能。为了给厂里的财会人员进行培训，他在病床上写出近10万字的财务管理与核算讲义。在厂内财会人员技术职称考评前，他主动翻阅多种资料，用一个多月时间整理出4万多字的会计原理复习参考答案，帮助他们迅速提高业务水平。陈启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全部掏出来贡献给人民。在他的身上，爱党、爱国、爱人民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他一生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以自己的学识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1: 清风小档案，陈启宏，1928到2012，男，浙江杭州人，曾任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东风化工厂总会计师，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北京市特等劳模、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曹火星，普救经典，畅享百年。1943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时期，平西根据地的种种见闻，让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音乐组组长曹火星内心激荡，热血沸腾，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精心构思数天，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于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这首歌很快在村里流传开来，随后不胫而走，从平西传到晋察冀，从解放区传到敌占区，从地方传到作战部队，又随着作战部队解放的脚步传遍全中国，并流传至今。

0: 歌曲标题和主题，用事实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抨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在小炕桌上埋头创作，把对党的热爱化作铿锵的词句，写就了流传久远的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以真挚的语言、质朴的风格、流畅的旋律，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
1: 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写好了，用什么曲子呢？队友说，平西一带乡村里流行一种霸王鞭曲调，演出时孩子们拿着两端嵌有铜钱的竹木短棒敲击身体，边舞边唱，响声清脆悦耳，旋律简洁有力，很有气势。曹火星听了一拍大腿说，对，就用霸王鞭的旋律。毛主席不是说了吗，抗战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就是要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清风沐京城，正气启新城，这些藏在党史里的清廉篇章，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勾起了我回忆哈、就是早上或者

0: 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1: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精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实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

0: 六黑黑芝麻糊，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还是黑芝麻，但是单一的黑芝麻呢只是好喝，
1: 对
0: 啊，比较香，
1: 嗯，
0: 然后呢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了一点，所以古力美这个品牌呢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食材，在不影响口感和味道的基础上，让同样一袋黑芝麻糊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而且覆盖特别全面的营养。
1: 是的，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哈，身体里的各种微量元素某一部分缺失了营养，就会在身体上有体现。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糊，它里边就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里边有黄芪和党参，大家都对这两味东西呢比较熟悉了，是天然的草本。
1: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添加它呢？这个还是得跟大家说到说到的哈。主要就是这两种物质呢，在咱们平常的饮食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呢，对于强身健体、提升抵抗力来说，有着不少的这个好处。
0: 哎，另外呢您看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富硒。
1: 哎呦，这太熟了。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1: 对。
0: 而且呢硒元素人体内呢是无法合成的。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啊为6到20毫克。6到20毫克。真的挺少的，但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关键。由于人体内呢硒不存在长期贮藏的器官，所以说呢机体所需的这个硒啊应该是从每天的饮食当中不断的去补充的。但是呢您看啊，咱们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上班族，您会发现我们的每天的饮食呢可能不能保证每餐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了，哎，觉得今天有点累了，
1: 哎，
0: 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1: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是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力美的这个黑芝麻糊

0: 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0: 哎，
1: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0: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
0: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0: 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鼓励老年人呢多吃点黑米，
1: 对，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0: 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咱们平常现在还研究出了什么黑色的玉米，其实那里边的花青素也不少。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添加，而且呢还有六种黑色杂粮在其中，这样营养就特别全面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黑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的干净。
1: 是的，
0: 咱别光注重营养了，但是如果配料表里边杂的东西特别多，那可能还过犹不及。
1: 是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哈，没有防腐剂啊、增稠剂啊、增香剂等等。买回去之后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在超市里边买点东西，您看它那个配料表，
1: 对，
0: 没有学过化学的
1: 都看不懂，
0: 没有学过营养食品的都看不懂。咱们这个就是，哎，您没问题，
1: 是的，就是纯净干净啊，让您吃的主打一个放心。
0: 哎，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就是让您啊，哎，每天就拿它当一个稀饭，咱们就能吃了，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拿热水高于80度左右一冲，您就能吃到以前的那种黑芝麻糊的香味，
1: 纯香纯香的啊。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整个组合。主品是什么呢？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和主品一样，再给大家2大包，也就是加起来一共12大包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哎，是的，
0: 这1大包里边呢，它还分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这非常方便哈。
0: 哎，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比如说受潮了，
1: 对，
0: 或者变味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谷粒美的这个品牌啊，32块钱一大包。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共12大包呢，基本上就是370-380块钱。这个组合在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哎呦，非常具有性价比，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哈。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
0: 还有一个加赠，
1: 是的，
0: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而且非常非常香的黑芝麻糊。
1: 是的，而且加量不加价哈，我们依然是199块钱。所以合下来其实每一小包的芝麻糊只要1.4块钱。
0: 哎，每天呢您1.4块钱就能享受一碗这个非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觉得陈先生，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1: 哎呦，
0: 也是稀的，现在都

0: 一回来就喊妈妈我饿了，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饭呀，也没到点儿啊，是不是？所以呢给他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啊垫一下肚子，千万别让孩子饿着啊。
1: 你说这个我就回忆起我自己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两种饮品，一个是黑芝麻糊，香甜，另外一个是高乐高，有巧克力味，
0: 巧克力味的，
1: 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巧克力，这种这个香气非常非常浓郁的，口感特别顺滑的这样的东西，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
0: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喝，
1: 哎，
0: 都是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1: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珍惜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的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就能吃到美味。
0: 哎，是的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下午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哈，您这烧点开水哈，用不了几分钟，其实就可以冲出来一碗香喷喷的这个芝麻糊了啊。

0: 面上呢也得四五百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都可以，
0: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0: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

0: FM101.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很多是交叠出现的，特别是有过过敏史的孩子，一旦出现反复的流涕鼻塞，家长就可能说我要不要把过敏药抗过敏药用上，是会互相交叉影响的吗？
1: 实际上就是上呼吸道炎症的话呢，它分很多种啊。当然你要是或分大类的话，它肯定就是分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感染性最常见的，大家可能就是最熟悉的就是感冒。当然它各种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的上呼吸道的症状的都叫感冒。当然各种不同的病毒它表现的还是有细微的差别。非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的炎症啊，最常见的那就是过敏性鼻炎。这个疾病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它现在发病率挺高的，在人群中可能大概有15%左右。
0: 15%
1: 到12%。

0: 比如说喜欢咬手指头，
1: 嗯，
0: 长期咬着，或者是长期啊咬着奶嘴儿，这种的这个习惯，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造成类似的情况，也是咬着东西的时候，它也是被动张嘴
1: 啊、哦、
0: 啊，对，所以实际上到那个年龄点上，如果要是发现不了气道阻塞的话，你有的时候很难去把这个原因归结到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
1: 哦、
0: 对，所以归因也困难，治疗也困难、嗯，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更应该提醒家长的是，不要等到那个时间。实际上，在8到10岁这个时候，是一个观察的窗口期和治疗的窗口期嘛？
0: 对，一般就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你对病因诊断治疗的方面，那个时候是比较有点晚了。对，第二个就是说，在那个年龄段上，如果已经很明显的有一个面容的发育异常了，你再去矫正啊、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的达到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不要拖到初中以后。
0: 时间点可以不那么
1: 具体，
0: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要是持续有打呼噜、张嘴呼吸，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嗯，几个月还行，几年就。
1: 太晚了，
0: 对，就有点不合适、嗯、
1: 好，所以如果您发现孩子有点轻微的打呼噜、张嘴呼吸，观察个几个月就要尽快去就诊了。
0: 对，一般持续的有这种异常呼吸状态的话，那就需要去处理、嗯。

0: 皮肤上过敏的表现，需要考虑过敏性鼻炎或者带来日后的其他的风险吗？
1: 它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虽然叫这种面容叫腺样体面容，但实际上就是说任何的长期

0: 缺氧以后，你不会说我这个大脑哪地方少一块，它不会，
1: 嗯嗯嗯，
0: 它可能就是功能上要差一些。
1: 嗯，
0: 带来的、
1: 这个、很难测评。
0: 对，带来的问题就是特别特别难以评估，
1: 嗯嗯，
0: 就是很难用一个比较常规的方法去检测。你像成人的认知功能，它一般的有的时候用一个量表。
1: 嗯，

0: 就是说不考虑到低氧造成的这个神经系统损伤，哪怕就是他反复的感染，那你感冒一次你可能就三天不能上学，
1: 嗯，
0: 你一个月来一次你可能想想就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看我们那个里头就是说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这也是需要处理相应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那这个的处理在咱这里啊就会有一个阶梯式的治疗方案，
0: 是
1: 吗？就
0: 是
1: 说我早先我可能先用这个过敏的药物啊，洗鼻子啊，这些家长好像整套的都会了，用一些感冒的药物啊，去控制症状啊。如果反复的发作，像您说的这个已经反复的，像这位家长哈，他家这个老大反复的感染啊，那他接下来要考虑什么呢？
0: 一般是这样，就是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或者叫所有的这一类疾病的绝大多数孩子，实际上通过保守治疗也就解决了。绝大多数实际上保守治疗都解决了。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90%以上都是保守治疗解决的。
1: 90%以上是保守治疗解决的。
0: 对，一般是这样的。真正做到你需要去手术的话，大多数人是保守治疗无效的那批病人。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
1: 先给我们说说保守治疗吧。
0: 对，
1: 家长还是比较关注。
0: 对，因为保守治疗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腺样体这个增大嘛，有的时候是炎症积累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治疗炎症的药，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这个药怎么跟我治鼻炎的药类似啊？它就是类似的，它就是治疗气道炎症的一些药物，所以有的时候跟治鼻炎的、治过敏性鼻炎的、治鼻窦炎的药物有同类的一些地方的，
1: 也是糖皮质激素吗？
0: 这肯定是就是要用的啊，基本上来说。一次就是首诊的这一块上来可能就会让你用一个月的糖皮质激素，鼻喷，有过敏的

0: 量体面容了，那你治疗上是有点
1: 延后了
0: 啊，对，是
1: 有点延后了。
2: 但是很多家长肯定会有担心啊，下样体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生理结构，如果真的要切了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风险或者隐患？

0: 想感冒啊，但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有的时候是难以避免的，这个不太容易。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感冒了，或者如果有呼吸道感染，那么积极治疗，哎，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会容易，更容易做到，不要拖到人家正常感冒三五天一周之内就结束了，您这感冒就恨不得一个星期仍然都不管它，就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1: 啊，就如果孩子出现了感冒。
0: 对，还是积极治疗，还是得积极治疗。
1: 可是感冒不是，
0: 尤其是有后遗症状的情况下，你得积极治疗。
1: 可是我感冒不就是个自限性疾病吗？
0: 对，自限性疾病，它有症状的时候，
1: 如果出现了，
0: 而且这个症状还持续的挺长时间，这不行。
1: 好，
0: 这个不行。
1: 如果出现了鼻塞流涕其实打喷嚏早就过去了，就是鼻塞流涕这个会持续很长时间。
0: 像咳嗽，有的时候清嗓子什么的。

0: 已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

0: 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夏天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于是不少朋友去健身房猛猛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减脂增肌的同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脚气的风险。最近网上不少朋友发文表示，健身房撸铁之后脸上腿上都感染了脚气，皮肤又红又痒，检查发现是真菌感染。脚气也会传染其他皮肤，健身房的器械还有可能传播哪些皮肤病？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本期节目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郎娜，和您一起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皮肤科的主任医师郎娜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首先呢要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1: 亲爱的

0: 其实身体各个部位这个它都会侵犯到。
1: 嗯，
0: 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它特别容易这个侵犯脚气呢？我们常听说的这个脚癣呢，是因为真菌呢它特别喜欢这个温暖潮湿，
1: 嗯，
0: 然后还有。

0: 实抹了很多啊，说实话不一定都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这个真皮吸收，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营养。那同样其实对于这种细菌啊真菌啊等等这些病毒啊，那么我们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屏障和免疫力的，它不会轻易的让我们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个东西进去，那么它也不会轻易的让我们内在的这个一些水分啊一些营养物质的丢失。
1: 但是我们得来但是了，如果我们的皮肤有破损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我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甚至有些朋友过度的锻炼，这时候身体相对来说就比较虚弱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本来还比较强悍的保护力出现退缩的情况，出现让这些真菌啊病毒啊趁虚而入的情况，是吧？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微创，甚至肉眼看不见的，就说有一些明显的伤口或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创，那么这就给我们这个屏障破了一道口子。那么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有湿疹呀一些这个皮炎呀，对吧，它皮肤屏障功能也是受损的，那它也是容易感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夏季这个天气温度高，然后湿热大，然后这种环境也特别利于这种真菌的这种繁殖。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你身体免疫力特别低，那本来是不是很多的这种真菌定植到你的皮肤上，但是呢你身体又没有能力去杀灭它，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引起了这种真菌的一定数量的定植，然后就引起这种我们说的脚气呀面癣呀体癣呀甲癣呀等等。
1: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个健身房用同样的器械并不是人人

0: 漫长。
1: 哦，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其实治标不治本，让我们没那么痒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些药膏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保湿的成分，脂质的成分，
0: 嗯，
1: 它反而对于真菌提供了一个它更易于去繁殖的环境，有可能让真菌更加大量繁殖。
0: 对，掩盖了病情，让它这个更不明显，它的临床症状更不那么典型，然后还会让真菌就是在后面繁殖的更多，或者是更难以治疗。
1: 所以说在用药方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找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先帮咱们分辨一下，到底有可能是真菌的感染啊，还是过敏性的这种皮炎啊，还是一些什么细菌的感染，咱们在针对性的用药可能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情况。但如果没有条件，有些朋友说我也不能立马就去医院啊，那我自己涂抹个药膏，大概比如说郎主任，我们观察个一两天，症状没有好转，我们再去医院是不是也行？
0: 是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如果有皮肤的病，首先是想到抹药膏，实际

0: 说我们就用一些杀灭真菌的药膏，只要我们这个按时的这个足量的足疗程的治疗，一般的来说2到4周都能够消灭。
1: 嗯，就是我们的皮肤的这些外用药，不管是我们的面部也好，手部也好，足部也好，其实它这个外用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咱们就是用足周期。如果对于甲癣的话，医生可能会采用口服加外用的这个方式。
0: 是的。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健身房听说不光会感染这个皮肤病，他说像有一些性病也会在健身房。

0: 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导航将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地质灾害风险及汛期通行注意事项。北京市气象台7月9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区同步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市自来水集团即刻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及零报告机制，450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目前集团储备应急供水车、排水泵、瓶装饮用

补充保障雨天乘客需求。此外，各站点所有出入口均摆放一次性雨伞套，乘客可自行收纳湿雨伞，避免雨水滴落造成地面湿滑。接下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其他相关消息。昨天，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一加三培养实验工作的通知》。一加三人才培养项目是指初三和高中三年贯通培养。今年，北京一加三项目迎来大幅扩招，市级实验学。

0: 了体制壁垒与信息割裂，将通往点对点松散自发的短期校企合作彻底升级为有组织常态化全链条的一体化产教协同平台。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

0: 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1: 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日前经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相关政策文件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请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通过教育部官网等权威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切勿轻信网络传言。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

0: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1: 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至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注意了，2026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你来参与，丰厚福利直接拉满，专属荣誉奖杯、官方认证证书全都安排到位，还有专业行业资源扶持助力你的配音之路，重磅福利更是给到一线配音工作室直接试音名额，近距离对接业内大咖，实现你的配音梦想。划重点提醒大家，本次征集报名通道到7月31日就要截止了，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打开听听。

0: 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

0: 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北京时间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5: 各位好，我是小月。
4: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为大家进行今年的中招政策直播咨询。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

0: 助手老师也会在视频号里为大家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老师，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
1: 嗯，分别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北京市龙潭中学校长，北京市崇文门中学校长袁立秋袁校，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袁校。另外呢，还有来自北京市广渠门

0: 同学呢，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细细的来做分解。
1: 嗯，那在了解今年的我们非常亮眼的这个高考成绩之前哈，其实我们也比较关心，就是广渠门中学为什么能够被这么多孩子都认为是东城南片的龙头校。其实离不开我们学校的底色，也就是宏志精神为底色，而且以生命成长为核心。就是上一回陈焕校助来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说这个我们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是教学理念。那我想问问哈，从原校这儿出发，您觉得我们这个宏志精神背后的具体的一个教育哲学会是什么呢？
2: 首先我介绍一下广渠门中学。广渠门中学是1954年建校，1995年，也就是说30多年前就成立了华夏第一班宏志班，2014年开启了12年一贯，2015年集团化办学，在近20余年当中，育人质量一直攀升。每一个广中的孩子都能精彩绽放，这背后是什么？靠的是什么？广中的精神，广中的文化。精神什么精神？宏志精神，用生命影响生命，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的育人理念。这个育人理念让我们也积累了这么多年哈，积累了丰富的优秀生培养的经验。
1: 嗯，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生命影响的内涵赋予了温暖和积极。在宏志精神我们有6个特别的引领下，师生身上都有生动的诠释，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0: 府当中再继续进行深造，对有潜力的孩子，所以不同的孩子在整个广渠门中学的课程体系下都会得到对应的发展。关注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精彩，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学校呢，也是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先进单位，是全国的文明校园，也是全国的党建的先进单位。还有金鹏啊、金帆呀、包括智慧教育的示范校和咱们人工智能的教育场景的标杆校等等，在基础教育我们一直跑在首都的前列。
1: 是，自从蔡雷书记入驻了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之后，我们的人工智能是更加加大这个投入。它不仅是让孩子们认识了解人工智能，实际上我们在人工智能也是充分应用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那么刚才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还想请这个袁校的再给大家答疑释惑一下。因为进入到新的高一阶段的无外乎就是三类的学生，一部分通过校外到校进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直升的这一部分的学校集团内直升的这一部分的孩子，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外校进来的这个统招生。三类不同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起点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呢，尤其是对于这个校外到校还要通过其他学校统招上来的学生，很多家长会担心和自己本校直升的孩子相比好像起点稍稍低一点。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快的弥补上这两类不同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在新高一的时候和本校直升的这些孩子们可以能够齐头并进，有没有一些个具体的做法？
0: 首先啊，我们校内特别专设衔接课程，在暑期我们希望能考入

也是近期啊咨询特别多的这个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也是详细的啊为大家去介绍我们学校2026年新高一的一个整体的招生情况。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广中今年呀，它的招生规模比2025年是有所增加，那也是为了满足咱们东城啊广大的这个家庭对咱们优质学位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升学途径呢，可以分为集团直升、特长生、统招、校各到校四条途径。下面详细的说一下哈。那2026年呢，咱们的这个招生的总计划数是335人。各个类别分别是集团直升65人，特长生25人，涵盖管乐、声乐、男篮、

所有的学生放在一起是分十个档次哈，G9、G10、G8、G7、G6、G5， 我们这G1班录入广渠门中学和龙潭中学的基本上是G5以上的孩子，每一个层次的孩子都和入。

0: 点，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干嘛，他们参加了学校的这个体能的一个训练营、嗯、其实初中的学生已经放假了，
1: 嗯，
0: 但是这些孩子他们有体能锻炼的需求，于是学校就给他们报名的机会，每天来学校，体育老师带着他们做一些非常科学有效的这种体能的锻炼，帮助孩子们在身心健康上能够扎扎实实的，即使在假期里也能够有很好的提
2: 高。老师不放假吗？
0: 啊，我们老师都非常愿意带着孩子们去做这些对他们有帮助、他们有需要的事情。嗯、那在课程上，因为学生学习压力大，我们开设了脑科学与科学学习的课程，去年也得到了北京市啊我们的这个一个特色课程的奖，来帮助孩子们知道，哎，怎么用我的大脑能够很好的学习、
1: 嗯、
0: 我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压力小一些，学习还好一些。于是我们就开设了这样的课程，甚至今年春天的时候，学生在学校的那个问卷说，老师，我们有点累，能不能去春游，因为天气也不错。当时我们立刻就做了决定啊，来做了一个问卷，孩子们你们想去哪儿，带着他们就去附近走一走，甚至到这个郊区县能够有一些拓展的活动。就是孩子们只要有这样的需要，无论是他们发出了声音，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观察，我们就努力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来帮助他们得到需求的满足，成长的发展。其实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广中在学生的培养方面还和这个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三星的探知未来科技

0: 询啊。那么稍后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呢还会继续关注学校的这种特色班型的建设，还有大家关心和关注的报考的建议。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

这个专家，还有我们的七位博士啊，所以就是确保咱们各学科吧教学质量的一个高位均衡啊。那其中这刚才说的这个豪华的这种任课教师团队啊，我也简单的啊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曹宇老师，曹宇老师是北京市

0: 像化学的啊，李春红老师，那也是咱们的化学教研组大组长啊，区级学科带头人，也是有多年的高三的这个把关经验，也是自己本人哈，研究意识非常强，就是他其实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一位中年啊老师，但实际上他就是经常能够在情感上与学生同频共振。嗯，然后能够从学生的这种能接受的水平和他的这种感受，哎，然后去进行教学，去进行代班啊，所以也是这个深受学生的这种喜爱。嗯，还有像马山英老师啊，是咱们的生物组的教研大组长，正高级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嗯，教学成绩相当的突出，今年也是啊两个 A1 啊，相当的不错。嗯，
1: 所以呢，就是新高一的同学，你们还没有入学。但是新高一的整个的师资班底已经给你们配备齐全了。
0: 是的
1: 啊，我们刚才有听众在问说说这些老师都是带高一的哪个班型啊，会担心说会不会厚此薄彼啊。哎，我们的这个广中招生小助手老师也说了，师资上是至少两种班型混合排课，确保不同班型师资相对平衡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刚才原校上来就跟大家讲了，就是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广州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孩子的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也完全的放心踏实啊。那么学校博士姐姐联盟，这个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博士姐姐联盟

这种先修课，同时呢，我们还有博士在校内，比如像理科的博士哈，像我们来自清华的博士后啊，还有我们北医的博士，那带着孩子们做一些生物方面的小课题的研究啊，这些都是日常可以在我们的高中学段，还有我们的关东班学生都可以享受到。

0: 首届人工智能班的孩子们，那这些天因为正好期末考试结束，他们现在就在比如像软件所呀，还有像在华为，现在正在进行一些科创的项目啊。
1: 高二就进华为了，
0: 对，
1: 去实习了，
0: 是，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证啊，我们能拿到一些这个跟人家学习之后的一些证明，未来也有助于孩子们在无论是高考啊还是最后走进大学，他其实是有一个高中很好的计算素养啊，包括他的这个通识的这些技术啊有一些基础。
1: 人工智能班要招多少个孩子呢？计划
0: 我们目前是因为把分数大致是安排在这个480分以上，那我们还是以最终能够招生的学生人数为准，预计是一个班到两个班的一个量啊。当然我们刚才我们的王丹校长也提到了，我们对于这个整个新高一的师资其实是一个非常雄厚的配置，那我们的人工智能班作为学校在这一年级中我们对外招收的学生中的顶配的班型，那我们肯定在师资上也是有所侧重的。那除了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的这个两位就是数学物理作为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核心师资以外，你像我们会特别的关注他理科是不是能够给他做一些强基竞赛的辅导，那文科我们也会安排。

0: 整固定的，这三年都不会再做。
1: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个480分以上的学生啊，因为确实孩子们具备了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好的学习基础。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有意愿报考的话，我们会让他在这个三年中都可以成长在我们的人工智能班。当然了，我们因为孩子的变化，他也可能在高中的学业过程中，他可能会在结合选科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他可能会选择了文科，那他可以进我们文科的好班。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个文科好班有非常好的出口，那这样呢就会有一些班额我们会给开放给我们其他的红智班呀、实验班甚至普通班的学生，可以进行一个二次的入班的选拔。那其实就在去年我们在招收第一届人工智能班的时候，我们就开放了这个渠道。当时我们是在8月就让我们很多其他班的孩子进行了报考，那从中我们也确实遴选出来了很多像这个数理确实好的啊，然后还会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加入到了这个班级。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啊，大家只要有意愿，像刚才校长所说的，只要孩子们自己有向好的这种心，有持之以恒的一种努力的状态，我想广中的好的班型会始终向大家打开。
0: 咱们简单说说红智班吧。我们有听众在问说红智班有什么要求才能报啊？还有刚才这个听众说，招生简章说20人红智报考要符合特定条件，请问具体是什么条件？
1: 咱们现在的这个红智，刚才您说的红智的条件，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红智生。啊，这样一个序列，它面向的是来自于我们指定的区县的一些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孩子。那么目前呢，我们的红智生的报考已经结束，它的资格认定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录取的阶段啊，这是一个部分。那我刚才跟主持人可能想问到的是，我们现在的红智班，那我们的红智班呢，其实在是这种率先成立的红智班。刚才校长说到的6个特别今天都是我们红智班在头部的这样投放的一个班级，那预计是有2个班级。这个班可能相较于人工智能班而言，它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综合全面优质的一个班型，就是在这里面的学生他可能有文科的倾向，也可能有理科学习的型的特点。我们在高一下最好的班级，你看我们在这一次我们的高一结束的一些考试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文科最好的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其实是来自于去年，也就是473分我们红智班招生的那个分数线，这是一个一年以后啊孩子们的发展的一个状态。当然今年我们目前根据前来咨询的家长的一些情况和需求，我们目前呢大概能够给到477分及以上的学生可以跟我们联系这个红智班。
2: 也就是红智班里头的这个20个孩子是已经资格认定完毕的，但是我们2个班以外的，就是这除去这20个人，
1: 对，
2: 还有，
1: 对，
2: 那就
1: 是
2: 477分。
1: 是的，是的，
2: 好，那接着话，我们关注一下，咱们学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吧。刚才也有听众在问哈，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班到底是走竞赛还是走强基，还是请我们的陈焕校助先就我们整个学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学科竞赛以及强基备考，包括各方面的翱翔啊、英才计划会有哪些资源的升级？
0: 这您先可以先稍准备一下。
1: 好，
0: 我们整点之后啊，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个培养，还有就是普通班的同学有没有机会参与到相关的这个项目，再有呢就是大家关心关注的今年报考的一些个建议了啊。我们呢今天邀请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政策的咨询和报考的指导，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视频号、教育面对面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当中发送给我们。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小报，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报，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报，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

0: 虎航团来接单，
1: 虎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虎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主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小月。
0: 今天呢邀请的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啊。我们的书接上回啊，咱们和陈焕主任咱们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刚才小月也给大家罗列了像我们的学科竞赛啊、强基备考啊、

至于他最终的志趣。那在学科竞赛，包括刚才说到的强基，我们会有专门的强基课程，从高一开始，我们会一直开设到高三。那我们的英才计划，包括北京市翱翔，北京市的拔尖计划、东城区拔尖计划等一系列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咱们广中都。

导师团队会能够去挖掘孩子们对学科的一种潜力，同时呢会不断的保护他们的一种热爱，保证能够让他们在这种高端的平台上其实有不断去突破的一种其实是没有上限的这样的培养的高度。同时呢，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如果参与竞赛学习或者是科创项目的研究，他们肯定会在课内的学习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他会自己的学会如何平衡好他的这个两个方面的投入。同时我们的老师其实是特别敬业，也真是特别有爱心的一群人哈。我们会针对孩子们的这种

工智能班，那为了维护咱们良好的一个班级的氛围和这个师生的一个默契，那像我们的特色班型内部的学生，如果他在选科上或者说他在这个成绩上没有出现极端的这种分化的情况下，那我们原则上其实是这个保留啊原班为主，不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震荡式的这种调整，也是保障咱们。

0: 尹力书记走进广众，给我们留下的是不仅名气响，更有真担当这样的认可。我们所有的广州人都在持续奔跑，真的想不负重托，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欢迎孩子们，欢迎家长选择广中，孩子们走进广中，走进我们广中教育集团。
1: 好，感谢袁校长的盛情邀约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录取线

0: 新闻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

0: 当车辆行驶在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时，地图导航将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地质灾害风险及汛期通行注意事项。北京市气象台7月9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区同步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市自来水集团即刻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及零报告机制，450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目前集团储备应急供水车、排水泵、瓶装饮用水、消毒药剂等物资，配齐卫星电话保障抢险通信，抢险大队一级备勤，设备物资随时待命，供水热线96116全天候受理群众用水诉求，快速处置各类供水问题。集团将持续紧盯雨情，动态落实巡检、水质管控、应急抢险各项举措，筑牢汛期供水安全屏障。自北京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一些低洼处容易出现积滞水和短时内涝，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北京暴雨天为何会出现积水内涝？市民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北京市水科院的专家，请听他们的解读和提醒。
1: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或退水时间超过相应区域的最大允许值，就是积水内涝。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分析说，北京发生积水内涝主要是受自然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自然方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
2: 也就是目前北京市降雨比多年平均超过四成。
1: 李苏闯认为，城市管网老旧且难以改造，也是积水内涝产生的一大原因。
2: 因为我们这个排水管网大部分都是建在50-60年之前，年代比

0: 城市建设更新，所以改道难度比较大。
1: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
0: 我们在这个市政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点位，比方我们下凹桥，还有这个低洼道路，局地地形呢是呈这个锅底状，遇有强降雨的时候。

校区通州区张家湾中学的培养计划还面向通州区所有初中学校。区级实验学校培养计划面向本区所有初中学校。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陆北京市1+3培养。

0: 力满满。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入医保甲类报销。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

0: 群众转移等任务。
1: 转移安置是应对极端暴雨天气的重要措施之一，特别是在山区，群众转移安置至关重要。7月9号，北京市怀柔区拉响暴雨红色预警，当天中午，位于雁栖镇的北京

0: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魏英华提醒广大市民，
1: 短时强降雨呢比较容易引发城市积涝，然后低洼地区呢容易发生农田自涝，山区和浅山区呢同时也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需要做好防范准备。另外公众呢应避开涵洞、隧道和积水不明的路段，注意出行安全。
2: 说到出行，河北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10号上午9点联合发布了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到14号，环京津及河北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的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
3: 为了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河北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

0: 据了解，这一系统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提醒。当车辆行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时，地图导航将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汛期通行注意事项。
1: 目前，北京市已经排查摸清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9615处，其中威胁山区道路的有5829处，占比达60%。规划自然资源部门提醒，正值汛期，山区地质灾害高发，公众进山走山区道路出行前，请及时开启这一预警功能，密切留意实时降雨预报与地图安全的语音提示，途经林崖、陡坡、山谷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在民航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多地。前不久，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以登录各航司的官网，查看客票变更或退票规则。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吃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解决了。
1: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2: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3: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5: 本周六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今年国家卫健委的活动主题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前不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天津市已经落地多项举措，搭建了覆盖孕前、孕早期的全周期妇幼健康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全域生育友好发展格局。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发来的报道。
6: 实现全市助产机构均能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是2026年天津卫生健康为民服务16项举措之一。目前，全市60家助产机构全都开设早孕关爱门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韩岔说，
7: 那面向备孕的女性、早期诊断怀孕的、先兆流产的、复发性流产的群体呢，全部开放，提供一站式的首诊服务。那针对早孕、合并甲状腺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疾病等等高危复杂的人群呢，医院及时的启动多学科的联合诊疗，做到呢保胎治病两不误，把孕产期的服务呢关口前移至早孕阶段，实现早孕保健、孕期。

0: 航海日主场活动。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

0: 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悦。

0: 兽、鱼、禽，一律同人朝天，怪诞孤傲，仿佛在用无数个白眼给世界一记记响亮的耳光。这位艺术狂人是朱元璋的九世孙，八大山人朱耷。
1: 咱今儿个特意把本次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的策展人邵晓峰老师请到了咱们节目现场。咱老北京啊常说逛展看门道得听内行人唠，今儿啊咱就跟着邵老师的话茬，隔着屏幕啊咱摸一摸这个八大山人笔下那笔杆子里藏了400年的灵气儿，聊了这场啊把全国八大山人的真品凑到一块儿的大展，到底藏着多少咱们平时见不着的新鲜玩意儿。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邵老师，邵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
1: 邵老师，咱北京人呢就爱凑这个文化雅集的热闹，这次呢中国美术馆专门为八大山人办的这场大展，当初是怎么敲定要把这么多这个全国各地的这种珍品凑到一块儿的呢？
2: 所以今年是八大诞辰400周年，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有条件的一些大单位啊，他们都在积极的通过自己的特色策划来抓住今天的

0: 那一年我20岁，清兵攻占了南昌，后来父亲在逃难途中去世，我在西山守孝，听闻清军四处搜捕我们皇室宗亲，我们又重入了逃难的人流，我与家人在逃难的途中失散了，茫茫人海呀、啊，到哪里去寻找我的家人呢、啊？
1: 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隐姓埋名，后来不得已了就遁入空门，所以这是不得已的。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呢，

0: 陪嫁屡破千万。除了画坛史上最贵的鸟和拍价过亿的鸳鸯眷侣，还有冷眼回眸的鹿拍到2243万元，造型奇绝的鸭拍到1564万，睥睨云天的鹰成交皆在千万之上。这些动物们翻着小小的眼仁斜睨着人间，未着点墨之处道尽了一位前朝王孙对当朝统治的轻蔑与不满。
1: 直到后来康熙

0: 所以他的所有的理念偶尔通过一支笔用水墨来表达出来，这就是他。因此他画出来各种鱼啊鸟啊禽啊兽啊往往都是翻着白眼的。其实他不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吗？因为那个世界已经不太能容纳他了，他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来给自己看。他首先是 给自己交流的，
1: 白眼看世界啊。这次展览里边那个双鹰图还有双雀大石图轴、啊、都来了，这不管是喜鹊还是鹰，这都是翻着白眼的是吗？
0: 嗯。
1: 那老辈儿玩这个字画的时候都传呢，说这个八大山人画的这个荷花杆看着细的像头发丝儿，哎，是捏着劲儿的能顶千斤。那这次呢，咱们好像从这个上海还借了一个这个绢本四条屏的这个荷花，据说也亮相了。您为请这个荷花巨无霸来到北京，前前后后也费了不少辛苦是吗？
0: 嗯，因为今年呢，上海博物馆有

0: 充分的辩证的了解。
1: 嗯，那咱老北京逛展呢，就爱听这种啊轶事啊趣事儿。那八大山人当年据说躲进山里画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像咱北京老爷子似的蹲在这墙根梗窝头边画画的这种好玩的小故事呢？
0: 八大的轶事也非常多的。
1: 嗯，
0: 你像有一个学者叫邵长恒，跟我同姓啊，
1: 嗯，
0: 就写了他的相关传记，也有一些比较奇异的内容。比如说八大后来就出名了，因为那时候清政府也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依然是很清高的。
1: 嗯，
0: 他其实罪已经受的是无以复加了，等到他的名声满了天下，画家也有了，很多人求画的时候，但是遇到一些高官贵胄啊，他仍然是不理睬的，就显示他清高的一面，给再多钱也不画。
1: 嗯，
0: 他有时候也要看什么人买他的画，
1: 很有气节。
2: 哎，你还了俗，画倒值钱起来了，就为求你几幅破画用得了这么大排场？
3: 这都是那些当官使的手段，别以为我不知道。
2: 哎，对了，刚才那个河南人叫你什么？各山驴。
3: 他呀早过时了，我那个时候啊已经改名叫八大山人了。哭之笑之的八大山人，哭哭笑笑多好玩啊！啊，哎，小子
2: 啊，
3: 别吃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0: 而且他有过一段话语的记载，
1: 嗯，
0: 也表明他的气节。他说：“这个南昌人啊，最俗气。”
1: 那就他在江西是吧？
0: 他就是南昌人嘛。他说南昌人最俗气
1: 啊，说自己老家人，
0: 说这个话必须要成双成对，
1: 嗯。
0: 动不动就是春夏秋冬，福禄寿喜，梅兰竹菊，就是俗不可耐。
1: 实际咱们天下普通老百姓都是这样啊，爱喜。

0: 的作品，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最大的一幅四条屏，
1: 就前面我们说那个，
0: 因为你在那打卡的话呢，它整个有一个宇宙气象就包裹着你，你就可以把它融入这种以荷花组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那是非常的壮观的。另外呢，像上博的绢本四条屏也是很好的，
1: 都是那种主天主地的大画，是吧？你站在那儿打卡发朋友圈，就感觉我也有那个文人的气势了，我融入到这个山水和这些墨色当中了。
0: 另外呢，东边的一个展厅当中，有我们馆藏的他晚年创造的纸本四条屏，我们在展陈当中呢是把它变成一个柱子的形状，分成东南西北，每一边各放一幅画，
1: 就是方柱子是吧，
0: 组成了一个四条屏的分裂版。像前面讲的那些四条屏都是放在一起放的，
1: 平着的那种，
0: 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比如说它表现了四种题材，鹤鹿浮雁，你放在一起它容易打架，你要单个放每个都很美轮美奂的，
1: 是
0: 都有超凡脱俗的这种想象力，因此呢在那儿你一面可以打个卡，或者从它的交接点呢可以综合的打个卡，给人的印象也是极为与众不同的，
1: 很震撼啊。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得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不懂画，咱们这几幅画千万不能错过，一定要发朋友圈啊。那咱们大运河的老百姓啊也都爱听这个文脉传承的事儿，您觉得这个八大

0: 怎么回事，又开始动笔作画。
1: 就艺术家的这个感情都是比较丰沛的，是吧？
0: 嗯、
1: 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现象。
0: 所以
1: 梵高那边也是这样。
0: 所以八大呢，他是通过艺术跟他的内心直接进行交流，
1: 嗯、
0: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星象的笔墨。
1: 所以我们在看这次画展的时候，也要体会一下这种神似之后的这种精神抽象的这种文化意味。就八大它不是说照相机，它是几笔看似随便抹出来的画，这么多的门道，哎，咱们大运河畔北京城的这个文化底下啊，可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的从老祖宗的这个笔墨里传下来的嘛？啊，咱们有空约上三五好友，揣着这份今儿个听来的门道，慢慢的，哎，咱们品味着。保准您逛完出来连吹的风都带着点墨香。那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了，咱们运河之上下回接着跟您唠身边的文化雅事儿。也感谢我们的邵老师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咱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运河之上，
3: 运河之上，
2: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0: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1: 哦，怎么讲？
0: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2: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0: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3: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6: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5: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B段，
5: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7: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6: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6: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8: 也有对。
9: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5: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

0: 半半不同，却半半同心。
1: 融媒体专栏《半半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0: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幺。

0: 部、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在北京的东城区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街，南起崇文门，北至雍和宫桥，它叫崇雍大街。由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四条首尾相连的大街串成，沿线分布着七片历史文化街区，2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元代以来啊，这里就是京城通衢要道和商业的中心。在2018年，崇文大街被确定为北京

0: 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跟往期的节目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项目已经竣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有竣工了五年的时间。我们经常说呀，这个城市更新它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想以重庸大街为例，看看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在竣工之后它变得怎么样。首先呢，还是想这个问王总啊，咱们先来回到2018年，也就是这个项目施工之前，那个时候的重庸大街是什么样子的？据说在我们启动正式的城市更新之前，这条街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所谓的简单收拾了，但是呢都没有解决之前它的问题啊。王总，那个时候的重庸大街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它存在的问题都是什么呢？
1: 好，谢谢主持人。这条街呢，说起来2018年之前呢，刚才就如您所说的，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但是也有很多历史文化。那么因为这样路呢太重要了，太复杂了，所以的话呢反而形成了问题最集中的地方。我们当时呢把这条街的问题呢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各方诉求多的百姓街。第二个呢就是看不见文化的文化街。第三个呢就是环境品质低的生活街。那么各自呢展开来说呢，什么是各方诉求多的百姓街呢？就是游客呢希望这条大街古香古色，交通便利，住在这儿的老百姓呢又希望能够改善

缺少系统性的统筹，长期的缺少系统性的统筹，那么也就是像您说的，简单收拾了很多回了，但是呢，确实您看到的，今天呢置了立面，明天的架空线呢还挂着，今天你修了人行道，但是上面的杆件呢还是密密麻麻的杵在那儿，这些交通杆呢是归交警管，路灯杆呢是归市。

0: 怎么样，院子怎么样，住的人方便不方便，没人管，就是治标不治本。而重庆大街这一次不一样，他做的是从街面走向街区，从立面、建筑、院落三个层次一层一层的往里头走。第一层呢，就是沿街立面的整体风貌整治，突出的是历史风貌的真实性，展示历史建筑本身的材质和风貌，去除那些不符合原有规制的那个装饰构件。所以这条我们团队呢，对这条街的文化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现这条街的价值呢，其实自北向南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比如北段的雍和宫大街、东四大街，那么它就是传统的四合院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貌，而到了南段的话呢，就是从传统商业向现代都市风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那么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呢，就是深入到建筑本身，要识别评估具有历史建筑价值的建筑，比如河坊楼啊等68处历史建筑，我们都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保护与传承历史建筑的功能业态，也就是说啊，复兴了15个老字号的品牌和国营的这样的老的国营店铺。在具体做法上呢，通过卸妆而非整容的绣花功夫，严格采用一整套的这种传统工艺营造，来针对老建筑的这种翻新的话呢，我们也是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的整改啊。比如说针对传统建筑中的这种危房的话呢，我们采取了这种陶换柱、落架调顶等多种方式进行修缮。再比如呢，这种河坊楼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在拆除它外面包裹的这种广告牌匾的时候，才发现里面露出了一点木架构。通过这种木架构呢，我们再一点点深入的挖掘呢，最后最终呈现出来的竟然是一座典型的五开间拍子式铺面房这样的一个传统建筑。然后经过反复的考证和精细的修缮，这个百年建筑的话呢，现在已经重放芳华了。第三层呢，就是深入到两侧的院落啊，项目组呢构建了一整套的院落分类整治和决策系统，还有更新导则啊。团队呢坚持民生优先，深入大街两侧50米到80米范围内的居民院落，开展修缮危房、拆除违建、修整铺地啊和上下水系统，然后让这个厕所呢入院等等的话，这种精细化的改造和措施，共修缮了366处房子，拆除了430多处违建，极大的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的这种环境。同时呢，适配多元人群的需求，增加了菜站、商超、社区中心，还有微型消防站等便民设施，打造了5分钟生活圈。所以说呢，从街面走向街区的核心，不是把一条街画得更漂亮，而是让一个街区呢恢复健康。从沿线的面子到建筑的筋骨，再到院落的里子，三个层次层层深入啊。重庆大街有5.2公里长，街道两侧的城市设计范围呢，我们大概都得有1平方公里左右，而我们的这个周边区域的研究范围呢，更是达到了17平方公里。所以在这个尺度上，它不可能只是刷墙抹粉，它是一场从街面到院落，从外观到内涵式的系统性的更新。
1: 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喻特别生动，就是我们是要的是卸妆式的改造，是吧？不要整容式的这种改造。我觉得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这就好像是有的人他整容已经整的可能不太像自己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街上的这么多的历史文物古迹来讲，也是我们要还原它本身的样子，所以这个卸妆式的特别的好。关于这个卸妆式和整容式，那么请舒彤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在具体操作具体设计的时候是遇到的一些问题。
2: 好的。其实刚才王总也提到，我们重庆大街并不是第一次改造。据我们统计，就是在近几十年，重庆大街已经改造了8次。我们这是第8次了。实际上，我们在开工的时候呢，就无论是通过居民的访谈还是现场调研，我们都发现以前就是，比如说加一层。

0: 标，是一个非常有民国特色风格的一个小楼。后来呢，我们立刻就去联系了这个文史专家，去调阅他相应的这些历史文化的资料，包括当时还找到了他民国时期的地契，结果惊喜的发现他是我国第一代新闻摄影师，包括咱们国家默片创始人张玉婷的故居。类似这样的建筑呢，在我们重庸大街还有很多，最后都得以被一一展现它原来的这个样子。
1: 嗯，我发现了有一个在咱们这个重庸大街的城市更新当中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多干合一这个做法。我们这个节目做的这个很多的项目啊，特别是这种公共空间类项目，可能都涉及到多干合一。但是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项目是从2018年开始的，好像我认识的那些项目没有比咱们这个更早的，所以我特别想问，这个多干合一是咱们当时的一个发明创造吗？是当时的一个突破吗？
0: 嗯，
1: 哦，真的是从咱们这项目开始
0: 的。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条多干合一的街道。
1: 哦，那您给介绍一下。
0: 好的，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多干合一。其实呢，在2018年以前，走在这个北京的大街上，大家会看这个路灯是一根杆，交通指示牌是一根，然后监控探头是一根，路牌又是另一根。
1: 嗯，
0: 然后一条街上看过去呢，就密密麻麻全是杆子，
1: 而且还有很多的电线杆。
0: 哎，对，还有很多的电线杆。重庸大街呢，在201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事儿，我们沿线一共有893根各类的杆件，最后整合成了345根综合杆，一下子减少了2/3。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呢，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几个杆件绑在一起就完事儿了。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些杆件背后是交警、电力、市政、电信、公交等10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杆、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标准和流程。那如果要把这些杆和设备整合到一起，就意味着要打破部门的壁垒，统一他们的技术标准和协调建设时序。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具体的数字，就是从我们提出做多杆合一这件事儿，到我们最终将它落实，花了将近2年去研究这个各类的技术标准，去研究这个各个部门的协同，才终于把这13个部门拉到了一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你说这个事儿，反正我当时觉得还是挺难的。
1: 嗯，
0: 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于重庸大街这一条街，它的影响是层层放大的。第一呢，它变成了全市的政策。重庸大街的经验呢，在我们结束以后，直接支撑了北京市城市道路多干合一工作导则的出台。一个项目的探索，最后变成了一整座城市的一个规矩。第二呢，我觉得他的经验已经从一条街推向了全城。从2020年开始啊，北京就逐渐把这个重庸大街，包括朝阳的 CBD、中关村等20多条道路列为了重点推广区域。后来呢，东城区也通过这项工作累计清理了各类杆件将近1.1万根。这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平均每条街道都减少了将近1/3的杆件。那老百姓现在走在街上，就会明显觉得视野开阔了很多，走路也痛快了，没有那么多杆件林立障碍了。第三呢，这个多杆合一呢，甚至变成了一部地方的标准。2024年的11月，北京发布了地方标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从2025年3月1日开始就正式实施了。从一条街的实践变成了全市的导则，再变成了地方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重庸大街自身。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多杆合一呢，不只是说让我们这一条街变清爽了，它其实也撬动了我们北京市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治理方式的升级。虽然说我们是全市第一条的这个多杆合一示范街，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第一的含金量比我们当时想象的还要重得多。
1: 嗯，首先呢，就是像书童所说的，确实这个中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0: 多天的驻场，面对500多户的居民，一家一户去沟通。刚开始可能很多居民不理解，甚至抵触，但后来当我们真的走进院子，帮他们去修缮这个危房，改造他们的这个人居的环境，适老化的改造，大家对我们的态度也慢慢转变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住在东四的老居民，他在我们的老照片回顾展上指着一张老照片，激动地讲述这条街过去的故事。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们修的不只是房子和街，修的更多的是这人和这条街的关系。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那这个项目呢，也是第一届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这个当中呢，主要条是众筹全过程全内容的公众参与。第二条是明确街道特色，指导文化价基础设施，实现步行零障碍。总的来说，崇文大街的更新实践是一种治理思维的深刻跨越，体意识以导则加示范建立尝试，以大数据精准诊断城市病体化设计，实现步行零障碍。从文风京韵街的特色定位，到公众参与文化彰显，智慧治理精细设计的系统推进，崇文大街真正实现了从交通干道向文化客厅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

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能力巧匠见京城，执笔王禄。明永乐四年，即1406年，明成祖朱棣正式下诏，决定营建宏伟的北京宫殿。为此，他精心筹备并展开了长达10余年的规划与准备工作。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中，一批精明强干、才华横溢的能力，以及技艺精湛、炉火纯青的工匠，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智慧，共同铸就了紫禁城的辉煌。他们的卓越贡献在明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书写了不朽的传奇篇章。北京故宫这座举世闻名的宫殿建筑群，以其庞大的规模、精湛的建筑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生动写照。1987年，北京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鞠躬尽瘁的总指挥陈珪。元朝至元元年，即1335年，陈珪出生在江苏泰州，先是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隶属大将军徐达麾下。他跟随燕王朱棣两次出兵漠北，立下战功。朱棣起兵靖难的时候，64岁的陈珪毫不犹豫地追随，甚至充当前锋，冲杀在前，被朱棣封为太宁侯。朱棣取得皇位后，计划迁都北京，并营建紫禁城。永乐四年，即1406年，

没有辜负朱棣的信任。在筹划准备期间，陈规殚精竭虑，督察造砖制瓦，招募能工巧匠，挑选官员民工，制定建成规划，将营建工程安排得极有条理，朱棣很满意。经过十余年的筹划和准备，永乐十五年即1417年前后，紫禁城的营建进入兴工阶段。这一年的正月，朱棣再次下令让泰宁侯陈规监督工程进展，明确任命陈规为营建紫禁城总指挥官，柳生、王通做副手辅助。朱棣在写给陈规的一封诏书中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规则忠心耿耿，一直在北京指挥工程，亲力亲为。遗憾的是，陈规没能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1419年，陈规病逝，享年85岁。朱棣很伤心，辍朝三天，委派使者前往陵前祭祀吊唁，并追封陈规为靖国公，赐谥忠襄，这在当时算是极致的哀荣。陈规的前半生是一员悍将，征战沙场，冲锋陷阵，后半生则营造紫禁城，作为总指挥，圆满完成了任务。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能力巧匠建京城，执笔王璐。奉公续下的一代名师阮安。阮安又名阿刘，交趾，即今天越南北部人，内攻坚太监。永乐五年即1407年，南征大军将领张辅从交趾带回大量战利品，包括一批长相俊美的男童，被晋升后送入宫中充作内侍。明成祖十分喜欢他们，安排老师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以备将来所用。阮安就是其中之一。阮安初入皇宫时，身为一名初来的俘虏，又是一名宦官，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他的聪颖和勤奋逐渐显露，尤其是数学、土木、营建之学方面的过人天资，很快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阮安先后出色地完成了城垣修缮、京师九门修建、三大殿修建等工程，展现了自己多方面

和衡量工程缓急、材料高下、劳力征集、实施周期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周密的考量，最终才选择即日动工。城池工程开工后，由修建城墙开始，之后采用了依次营建九门的策略。九门工程浩大，地形崎岖，被工匠建筑师视为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手。阮安明知任务艰巨，却毫不推脱承接下来，带领数万军民对九门进行了彻底翻修。阮安思虑周全，在设计上下了很多功夫。为确保城墙牢固，阮安将九门外护城河上旧有的木桥全部撤掉，换成了石桥。为防止水患，阮安在九门

设，最后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庙学。这时阮安才报告皇帝以大功告成，得到皇帝不少赏赐。对于这次赏赐，名人王世贞评价说，这是内臣里面获得赏赐最多的一次了，可见皇

颐和院落演绎东方宇宙观，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布局暗含风水堪舆。建筑单体通过台基高度、屋顶形制强化礼制秩序。凡尔赛宫则展现西方理性主义，三段式古典立面构成韵律，镜廊以透视法延伸空间，放射状林荫道象征王权对自然的征服。二者虽皆强调轴线，但紫禁城通过纵深递进营造神秘威仪，凡尔赛宫则以平面扩张展现统治张力。园林设计更凸显文化分野，紫禁城御花园借太湖石堆山离水，追求咫尺山林的自然意趣，凡尔赛宫园林以几何修剪对称水渠构筑人工秩序，将自然元素纳入绝对理性框架。这种差异折射出的哲学分野，中式建筑追求与天地共鸣的永恒性，法式宫殿则彰显塑造世界的野心。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能力巧匠建京城，执笔王璐。身价最高的木匠蒯祥。

传授后辈的徐镐等。这些能力巧匠虽然留在史册上的只有语焉不详的寥寥数笔，但他们的才华凝聚到紫禁城的砖瓦梁栋之中，闪耀于历史长河深处。各位听众，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三位能力巧匠程规、阮安、蒯祥与紫禁城营建的故事。故事里面啊，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的皇帝，

0: 历经了三位皇帝的持续投入，了解了这些皇帝的在位顺序和他们各自的重大事件，我们再回头看陈规、阮恩、蒯祥等人的一生，他们不仅是在建造一座宫殿，更是在跨越几代君主的政治风云中，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这个王朝打造了一个稳固的政治心脏，个体的命运就这样与宏大的历史进程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那今天演播的内容呢，来自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能力巧匠建京城，执笔王禄。好，那以上呢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静，东方白。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抗战期间，有无数的外国友人跨越山海来到中国，来到延安驰援共产党抗战。老年之友跨越山海的驰援，为您讲述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延安之行的故事。李海涛，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副馆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朋友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在抗战期间国际友人到延安驰援共产党抗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李海涛老师。李老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的更多的是个人的行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有两个团体的行为。我们首先要讲的是中外记者团来访问延安。中外记者团是怎么回事？他们来延安能不能理解是对斯诺的这个成果的一次集中的放大？
4: 斯诺访问延安是国外记者访问延安的一个开端。有学者做过统计啊，自斯诺访问延安之后，从大概1936年到1948年，这个至少有44位外国记者先后的来到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访问。
3: 看来我们知道的还只是凤毛麟角。
4: 对，实际上还有一些，除了斯诺，除了这个中外记者访问团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一个群体，对于我们当时帮助全世界更加客观的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多客观的报道。
3: 您给我们大家讲讲中外记者团大概的人员构成是什么样的，其中的外国记者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4: 这个中外记者团呢，是整个我们说这段时期访问延安的这个国外记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3: 因为叫团嘛。
4: 对，叫团，其他的有的是零零碎碎去的啊。发生在1944年，相对更加正式。所谓更加正式，就是国民党也批了。
3: 国民党批的。
4: 国民党批的。
3: 不是辗转几经周折才来到延安的。
4: 国民党批了，但也是有点周折。也是有点周折啊。中间有些故事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44年这个团要到这个延安来访问，一行总共19人，其中有6名是欧美记者，有9名是中国记者，同时还有4名呢是国民党指派的工作人员。即便说这个组织啊，国民党一定程度上默许了的，同意了的，同时也有中国记者在里面。我们能够想象这里面的中国记者，国民党派出的中国记者，那可能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肯定就会有一些固有认知啊，我说有一些固有认知
3: 是。
4: 那这个团体呢，5月18日到达了西安之后，国民党的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了，在西安啊。我们曾经有过说这个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之别，对吧？我们的这个舆论工作同样也有这种区别。记者团一到了这个西安之后啊，就被安排参观了一些机关、工厂、学校，都是安排好的，同时也听取了国民党安排的一些固定好的这些人员对他们的进行一些汇报。因为这其中啊，除了外国记者团，除了国民党的记者团呢，实际上还有一些是中间派人士的记者，也是一个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
3: 态度还不鲜明。
4: 对，也有一些态度不是很鲜明的。理论上来讲，双方都要去争取，所以一旦到了西安之后呢，国民党就开始大量的做这种工作。但是呢，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真正的记者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素养的，
3: 是的，
4: 是有他们自身的判断的，尤其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这个国外记者，对吧，他们来到中国抗战，选择这个记者这个工作和身份，他们很难说能够被政府
3: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在西安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4: 嗯、
3: 后来去了延安之后又是什么样的、
4: 嗯、他们在西安的时候面对国民党各种的对共产党的这种污蔑啊，或者是一些消极化的这种介绍吧、
3: 嗯、
4: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3: 嗯、
4: 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存疑的、
3: 哦、
4: 啊，他们就是说听当然也听，报纸也看，你们的介绍我们也会看、
3: 嗯、
4: 但是呢他们对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你是故意去包装的或者是用力过猛的一些表现、
3: 嗯、
4: 它是很容易透露出来的。
3: 是的，
4: 因为其实在西安也有我们的这个办事处，
3: 八路军办事处、
4: 哎、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在西安多多少少的也有我们的一些工作和一些的展示、
3: 嗯、
4: 带着这些问题就到了延安呗、
3: 嗯
4: 啊、那到了延安之后呢，这个中共中央也非常重视，他们首先下榻的地方叫做延安交际处、
3: 嗯
4: 啊啊、它是我们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专门设立的一个外事机构、
3: 哦、
4: 它是我们今天这个外交部的一个前身机构、
3: 嗯嗯
4: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专门设立了一个 机构开始接待国外以及当然我们说中国国内一些过去的一些重要的友人，开始对他们进行这个服务工作，当然这个服务工作也包括了一些交流，包括了本身在工作中的信息的传递。他们在交际处下榻之后呢，杨尚昆就亲自去看望，叶剑英很快的设宴给记者们洗尘啊。同时那么记者们来到延安特别想的就是要见到毛主席，
3: 对，很迫切的想法、
4: 因为他们通过前期阅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等这些文章、
3: 嗯、
4: 他们就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一位说起来艰苦朴素非常高瞻远瞩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
3: 嗯，
4: 和他们能够看到的这个蒋介石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形象是大不一样的，
3: 嗯，
4: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不管是他写的论持久战等等这些蜚声中外的文章、
3: 嗯、
4: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话语是很朴素的，
3: 是的
4: 啊，所以说这些记者们他们到了延安之后就迫切的啊要能够见到采访到毛泽东同志，他们是6月9号到达延安的啊，6月12号下午毛泽东同志就同意了见他们，在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陪同下，这个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
3: 嗯，
4: 就出席了这样一个中外记者的招待会。这样子的一个招待会呢，在中共有史以来都是最大的一次，就是对国外记者的专门的招待会、
3: 哦哦、是刚才讲到了，就是这样的接待规模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或者当时来说是规模最大的哈、
4: 嗯、
3: 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
4: 最好的就是现身说法，
3: 对
4: 对吧，不管他们曾经读到的资料上面介绍毛泽东同志怎么样，正面的有斯诺的这个介绍，反面的有国民党的这些报刊的这个介绍、
3: 嗯、
4: 不管怎么样，他们看到真实的人物，看到真实的人物的这种行为动作语气神态，包括跟他进行交流，
3: 嗯，
4: 才是最好的啊！这种观察，在跟毛泽东在这次招待会交流完之后呢，他们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这个认识，同时

0: 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有这么自信，而且生活即便是很朴素就是这么自信。而且其实啊，我觉得这种气质不仅仅是在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体现、陕北地区啊，我们都知道物质条件是比较贫瘠的，
1: 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陕北的这个精神是非常富足的。
1: 哎，那么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报道，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字，对整个当时抗战也好，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除了毛泽东在这个招待会上跟他们见面之后，后来这些记者们还单独的多次的访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
1: 啊、
0: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这个有的个别记者想访问毛泽东，这个还得悄悄的脱团、还得找一些理由 否则工作人员给盯着
1: 对
0: 吧，
1: 因为有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嘛、
0: 对，记者团们他们先后的参观了这个边区政府、沿自然科学研究院、兵工厂、被服厂、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日本工农学校等啊，这个日本工农学校就是专门教育和改造日本俘虏的这样一些单位、啊，全部都对他们开放了。应该来讲，它是属于军事上还是有点小敏感的地方，
1: 没错，是
0: 全都对他们开放，所以使得他们对延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就刚刚您提到啊，记者们是用笔来说话的，这些记者们一部分后来先离开了，还有一部分继续待着，到了十月份才离开、总共前后历时四个月，这些记者们撰写了大量的报告和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描写了这个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一些真实面貌、也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这些伟大战绩，比如说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延安一月红色中国的报道，又名北行漫记，还有毛泽东印象、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等，这些报道呢，或者这些文章啊，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什么呢？根据自己亲史的经历，同时运用在国统区、解放区以及延安采访的大量的一手资料，他们不是说只用你中国共产党当时你的新华日报啊这些官方报道的这些，
1: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他们会对比的，他们会自己去看啊，有他们的这种专业素养，他们用详实的资料啊，通过对比、亲身经历访谈等等各种的方式，呈现出啊当时中共控制的边区民主进步的面貌，赞扬了我们的八路军和敌后人民的抗战业绩，同时呢，对于国民党的一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这些行径也进行了披露。这个他们写下的这些文字，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读者们的这种欢迎。
1: 是的，也获得了认可，对不对？
0: 而且他们因为是一个团体身份来的，我们说一个团体身份来的，我们说相比较个人身份来，它更加具有独立性，相互之间可以印证。我们说严苛一点，从这个田野调查的角度上来讲，你个人调研的可能孤证不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再次印证。他们这种记者团共同到来发表的文字，如果谁发表的文字不客观不中立，那其他的观察者他是可以写文章来批评他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争论出现啊，
1: 太棒了！
0: 所以说，他们这个记者团到了这个延安，甚至可以说可以和36年斯诺旅行相媲美
1: 啊！
0: 他们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客观上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国内外的影响，让大量后方的人民、国统区的人民，还让全世界的很多关心中国抗战的人民，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的这样一股重要的抗战力量。同时呢，实事求是的来讲，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的形象也有了一个新的拓展和突破吧。
2: 抗战期间，美军曾经组织观察组赴延安，他们考察延安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们此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对抗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要说这种海外人士到访延安，还有一件事

0: 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还是很微妙的，跟国民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比较好，当时他们怎么想到了要到延安来的？这个其实是抗日战争过程中发生的多方 共同参与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们说美国官方实际上在援助中国帮助中国的时候主要的帮助对象还是国民党。是的。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最后又要去延安跟共产党接触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1944年4月份，日军呢发动了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说白了就是要把 中国的这片战场和东南亚的一些战场要打通，要占领一些他们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城市。这场战役呢，使得国民党军队丧失失地，全线崩溃，败了，就是我们可以说输得很狼狈。美国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在中国抗日不能够只靠国民党，那就有一个新的问题了，美军美国为什么非要 帮助中国抗日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他自己的战略利益考量，他希望中国战场能够更多的吸引到日军。那么太平洋战场上，美军44年左右已经开始准备了一些反攻了，要去这个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进行这个决战等等，所以说美军希望减轻他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就希望日军把更多的精力和军力都放在中国战场。 所以说他是希望中国你要能够拖住日军啊，那按照国民党的这种豫湘桂战役的这个形式拖不住啊，假设我们说一种最糟糕的情况，日本真的把大陆交通线这些都打通，把中国都占领了，中国就成为他的大后方了，回过头来美国的这个跟日军的这个战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所以美国就发现在中国一定要支持抗战，而且国民党有点靠不住了，所以他就要寻找真

这个李维将军非常有名，对吧？主要是由他建议派遣一个观察组到延安来，这个倡议呢得到了这个罗斯福总统的支持。那罗斯福那个时候已经支持了，蒋介石也只有点头了。虽然他很无奈，他是不愿意美国 官方不管是政府官方还是军队官方去直接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之后呢中缅印的战区美军司令部啊就在1944年的7月22号和8月7号派遣了美军观察组共18个人，分两批到达延安。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啊，中外记者代表团大概是1944年6月份左右到达延安的，军事观察组呢是7、8月份就到达了，实际上他们在延安是有交集的。建上面刚才讲到了，就是美方呢派了18人，两批次到延安，咱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呢对于美军军事观察组的到来非常重视啊，我们毛泽东同志在44年6月份专门主持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啊如何接待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很多细节都做了周到和周密的安排，并且呢以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作为一个标志吧，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一个官方的外交的工作几乎就可以呈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定程度上来讲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去进行外交工作，我们所说的外交工作都是中央政府的。 但是呢在外交领域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地方外交啊，当时我们的陕甘宁边区是一个特区，既然对方的这个官方机构来了，那我们客观上也开始进行了一种地方外交实践。这个表述呢在周恩来的这个话语里面当时就表述成半独立外交，但它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面向西方国家 独立外交工作的一个开端。为此呢中共中央还在8月份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叫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这方面的一份重要的文件，一份标志性的文件。周恩来起草的文件他就专门提到了，说外交工作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他谈得非常非常清晰，跟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有相关的，从统战工作中衍生出来的。但是呢我们整个对这方面的工作是最不熟悉的，以往呢我们可能跟苏共 跟共产国际有一些交流，但是我们跟西方国家政府或者是官方代表军队这些的官方代表正式开始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周恩来也呼吁党内的

0: 一个困难到解决下一个困难，才实现了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那么观察组到了延安之后，他们都做了什么呢？他们到了延安之后呢，也是提出了很多申请，要了解各个方面的工作，要去根据地看。那中共中央也是全力的配合支持他们的工作。 为了向观察组介绍敌后抗战的情况呢，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人， 我们先后还举行了10次报告会， 专门给他们做报告介绍，而且我们邀请的都是一些什么部队的一线人员，共产党领导人还单独跟观察组的成员们进行交流。同时呢，这些观察组的成员们也提出了要到抗日前线去看，他们有的到了抗日前线 去看了医疗部队，有的去看了这个一些紧急着陆的地点，这些紧急着陆的地点很有趣，那就是当时美军轰炸组，他们轰炸了这个日本之后，他们的一些飞机要在中国着陆，有的着陆的地方就在中国的这个以后抗日根据地着陆，所以也观察观察他们到中国着陆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呢，跟中国共产党的军民一起探索了破坏日军进行情报工作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说他们去到了前线就不完全是一个所谓的参观者了。
1: 他们有的还参与到其中去。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指出，空军上尉惠特尔西，他在1945年1月份访问太行山区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到了延安，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定程度上是共同参与了我们的共同的抗日事业。回去之后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 汇报报告文章，有一些什么样的结论？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调研观察写了很多调查报告，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情况。比如说关于抗日，他们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因为他们来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心抗日的。

0: 面的这个历史长时间的来的一些报告问责的时候，会觉得敬佩他们的这种前瞻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在历史的大势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有些遗憾，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的采纳他们的这种观察，他们的这个报告看法，还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抗战结束之后，还是主要的导向了国民党。
1: 这也是一个遗憾了，
0: 对，一个遗憾。
1: 也想请您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总结一下，这些事情可以给现在的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0: 应该来讲，中国共产党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呢，它是在抗战包括接近抗战的后期，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当然呢，我们看宣传工作做得好，不能够只是看它的一种形式。实事求是的来讲，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也注意到了宣传工作。
1: 是啊，
0: 国民党它有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
1: 它有优势。
0: 对，它有优势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宣传工作能够真正的深入人心，能够真正的吸引到这么多的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扎根于人民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也就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学术上的观察。
1: 好啊。
0: 为什么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风浪中一直坚挺呢？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发现一个点是什么呢？应该来讲，从我们说大概是从长征期间开始啊，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观察，我们就真正的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革命发展的模式。但是我们叫做革命道路，用另外一种话语叫做革命发展的模式。就我们这个模式不是靠共产国际给我们援助，我们靠什么呢？靠团结人民。我们的主要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对我们的支持，通过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的关系的这种模式，我们就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而且就能够在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有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的这个党的建设，我们的党的发展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今天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也和帮忙有关系。
1: 对，
0: 而且这个救助可以说不光是大家帮助大家，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了。
1: 没错，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了。
0: 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通过了这个立法程序，已经向大家公布了。前几天已经正式施行了。有专家就说，这样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它是把救助从给钱变成了给权利。
1: 没错，它不仅仅是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呢，还能提供比如说照护服务啊、心理疏导啊，或者是帮助大家找工作、解决上学的这个难题。所以这部法律听起来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大家帮助大家。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部有温度的法律哈。
0: 对，那接下来抓紧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北京市志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经文，李律师。欢迎李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欢迎这个李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律师呢，曾经深度参与过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修订，既有法律的专业背景，同时呢又有丰富的司法社工务实经验。
1: 是的。
0: 那第二位嘉宾呢是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的会长王月红律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王会长呢也是长期推动了公益法律服务和社会救助的衔接，对于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和权益保障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也再次欢迎您。那第三位嘉宾呢是北京市东城区仁和公益与法律研究中心的理事长、主任律师，北京市双立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执行主任律师黄宪华黄律师，也欢迎黄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听众朋友，
0: 欢迎黄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黄律师呢，也是长期从事救助和慈善帮扶等法律的研究。三位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非常热心于公益哈。
1: 对，而且特别专业哈。
0: 对，那是不是从研究的角度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救助法到底新在哪？
2: 这个社会救助法它其实是咱们国家首次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确立我们公民呢有从国家和社会来获得物质帮助以及救助服务的这项权利。我们可以看到它相比于原来来讲，它其实是上升了更高的一个这个程度，也更加体现了咱们国家对于一些需要救助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关注程度。同时呢也体现了咱们国家对这类人群持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
0: 之前是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叫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它其实是一个行政的规定。
1: 是的，
0: 它不是一个法律的文件，或者说一条法律，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黄律也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说他把救助从给钱到了给权利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
4: 啊！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扩大了我们救助的范围，包括就是我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以及需要疾病应急救济的人员，以及有关我们说的生活无助的流产人员，就是以法律的方式把这个我们关注的需要救助的对象实际上扩大了。原来我们更多的是给一些物质的一个情况，第二我们可能还提供服务、提供帮助、提供应急救援，国家进行兜底也来共享提供法治的保障。
3: 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法律明确做出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定性，就是公民他有获得这个救助的这样一项权利，就是他是法律强制性的保护的这样一项权利。
0: 对，就以前我们更多的说是这个流浪乞讨人员，现在其实对他有一个新的这个法律的定义，他叫流散人员，流浪的流，散是分散的散。但是这其实不只是一个名字上的一个变更，这样的一个新的法律其实对于我们的救助人群是进行了一个新的扩充和明确。
3: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立法，把原来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

救助是国家或者社会单方面这样一个善意的施舍，直接上升为一个法定的一个权利，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变革。那么我们都知道宪法明确规定说公民有这个获得实质性这个物质帮助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长期以来这项权利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则上的一种宣告，那么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实体法或一个程序给它提供这样一个保障。那么这一次的话呢，社会救助法第二条第一次用一个专门的一个基础性的这样一个法律，就把这个宪法的权利转化为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可申请、可审核、可申诉，然后也可以诉讼的这样一个实体的实操的一个权利。另外的话呢，它全流程这次法律明确规定。

0: 那就避免了这种的歧视性的这种帮助。
1: 对，
0: 另外一个从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它也约束了我们行政机关行政权力当中这种自由裁量。
1: 嗯，
0: 那么也让我们这个救助工作的话呢，这个规范化和法制化了。原来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是个政策，政策在执行当中的话呢，它就

0: 通常来讲呢，还有当事人申请以后，因为没有一个期限，什么时间能发放下来，大家在不断的老百姓在天天盯着，对吧？你才能落实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来讲，从立法上，对于行政机关是个法定义务了，对公民它就是个权利，对行政机关它就是
1: 多长时间审核完，什么时候把钱发到我账户上，
0: 要完整
1: 的
0: 流程，
2: 是的。
0: 所以的话呢，这一下子就在这个方面就压实了我们政府兜底的这个主体的责任了。
1: 其实这个王律师刚才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隐私保护上，这一次有了明确的这种法律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要进行救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名单的公示，这也是为了保障公平，看看到底谁是不是他真的是困难需要得到帮助。
2: 对，
1: 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名单的公示，但这次我们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这个名单的公示是不是就不能再这么做了？
0: 过去很多地方就是为了保证公平，就把那个低保人群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码等等、家庭困难情况，甚至这个病例等等的一切都给你公布于众了。那么其实来讲的话，让那个受助的群众非常窘迫。这一次来讲的话，其实通过有限的公示、体面的受助、有尊严的兜底，这个在法律上来讲是还是很。

0: 申诉权，这个很多朋友不太理意思。
1: 这两个权利的一个设定呢，它就让原来接受这个救助的群体从一个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这一个被动的地位，转变成一个我其实是有主动性的，因为我是有权利要知晓你要对我做什么以及我可以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之前这个政府可能会说，哎，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帮助了，我就要给你停掉这个帮助。那这种呢也是一个被动的告知，你可能都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渠道说，哎，我这个不行啊，我还没有达到你要的这个标准啊，你要继续给我救助啊。那这样呢就能给咱们老百姓一个发声的机会。
0: 咱们就得具体说一说，有朋友说到了说家里面有孩子，这个自尊心比较强，在青春期的时候为了照顾他的这个自尊心，所以没有申请相应的这种救助。那我知道李律师也一直在做这种

0: 我们可以减免相关的费用
1: 啊、
0: 然后比如说发放助学金，这个生活补助，或者说是可能像刚才说的一样，我是有尊严的，对吧？那我学校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勤工俭学的这样的助学岗位？它其实是方法是很多的。那我们从法律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目前也确确实实是考虑到了孩子的这些切实需求，以及他们要适应未来生活和所处的社交圈子，所需要的这个人际关系的维护等等这些内在的需求的，所以我们整体来说，这部法律呢，它其实从体系架构上来讲是保证了孩子的基本权益，同时呢，从这个操作的方式方法上来讲，它又确保了一定的温度。
1: 对，其实也想请教一下三位啊，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向学校提出这样的申请，他害怕周围的老师啊、同学啊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新的救助法实施之后，我能不能比如说向街道相对来说离我学校的这个圈子远一些，我提出这样的申请，由街道来帮我申请相应的救助政策，这个是可行的吗？
0: 因为咱们这次国家它是规定了村居委其实是可以去识别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全方位的去考虑到我们用切实可行的方法去给到这些孩子相应的帮助。
1: 不仅学校可以提供救助服务，我们的村委会居委会在家庭这方面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救助服务。
2: 对，因为他一定是对辖区内的这个居民是非常了解的，有一些孩子们就没有人去抚养他们的。之前我看山东就有潍坊有一个案例哈。
3: 2023年，为解决围城区望流街道霞坡村小涛、小雅两名困境儿童的救助问题，山东省潍坊市潍坊区民政局和街道的工作人员当好了吹哨人。小涛、小雅的父母因为一场意外，一个去世，一个入狱，好好的一个家庭瞬间支离破碎，两个孩子只能依靠姥姥姥爷抚养。望流街道救助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听说了这件事儿，第一时间上报给区民政局。为解决两个孩子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区民政局组织区检察院、街道、军部口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召开了社会救助一事一议会议。会议决定由街道立即启动救急难临时救助程序，对两名儿童进行临时救助，发放救助金3000元。协助办理两名儿童的土地流转金问题，保证村民待遇钱物随人走，并积极协调为两名孩子办理

0: 速度就更快了，流程呢也更加清晰顺利了，那么兜底的话也更加稳定了，同时来讲的维权的成本也降低了。那这是它就是立法以后的好处在这儿。它怎么体现的呢？就是说过去就新法之前靠有关部门主动来协调，刚才说那个案子是检察院牵头了嘛，
1: 对，
0: 他出门来主动协调了，然后呢他去召集跟我们北京这种催哨行为似的相关部门都到这儿来，然后呢我们来凑一个这个方案，
1: 对，
0: 就民政你来解决什么。

0: 就是我这是刚刚好，我过了这个线，但是我生活的确困难，但是我又确实是这个都已经过了低保线了，那这怎么办呢？他现在这能给他就是有阶梯式的这样梯度的救助的体系吗？
1: 之前比如说我们过了低保线，我夸一下就给你停了这个账，
2: 因为一条线拉齐了嘛，大家。
1: 但是咱现在呢？咱们看到了这个是存在着问题的，它会让有这个效应的存在呢，它会让一些人会想说，哎，我通过我的努力，万一我达到这个线，我反而失去了所有的帮助，那我的生活可能就一落千丈，反而还不如我现在获得低保的这个程度好。但是咱现在国家是鼓励我们大家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要激活你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所以呢，我们就设置了这样一个边缘家庭以及刚性困难支出家庭，也就是说，你通过你的努力，哪怕你现在目前的状况要稍好于这个低保家庭了，但是呢，你又没有达到说我们可以正常不靠这个外界救助，你就可以正常生活的水平。那在这个区间内的这些家庭或者说这个家庭里的成员，那你依然可以享有一些的这个救助的权利。只不过这个救助它其实是刚说到了一个阶梯式嘛，它其实是相比于这个低保家庭，可能它的救助的这个程度稍微
0: 金额要少一点，
1: 对，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它又能给你提供这样一个辅助的力量。
3: 实际来讲，这就是我们这个新法，就是说救助法它的意义所在，增加了两项嘛。专项社会救助和极难的社会救助这么两项。专项救助当中，它是采用综合评定的方式，它的方法手段比原来多了很多。
0: 对，
3: 哎，是的。那它要随着法律的这个，因为刚出台、刚实施嘛，
2: 不断的这种完善，
3: 还在完善。那么另外一个相配套的这种制度规范，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窗口人员，就是接待人员。他也在培训当中，那对这部法律怎么哪些他能救，哪些能做，那么经过培训，我们的专业人员也会给他指出这样的一个路径。
0: 对，非常人性化，他既保证了公平公正，又没有一刀切，而且还非常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而且我们以前更多的就是一些经济上的这种帮扶，但是这次我们的新法出台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帮扶的手段也变得更加多种多样了。
0: 是的，
3: 政府在这个救助方面设定法律的法定的这个底线，然后呢标准化的这种现金的给予保障，同时的话呢它进行制度一些审批，那么普惠的这些兜底的一些条款，它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其他的社会力量来讲呢，它做的是一种专业的服务，个性化的一些补充，同时的话呢，那你像咱们说那个应急呀、那个快速的救急是吧，还有这个长效的给为这个那个特困群体来赋能，

0: 说这个医疗的社工，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护工什么的，那和政府集中采购，那价格肯定是有差距的，我们就可以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儿。
1: 但是法律再好也得落地，
0: 它得，而且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对，关键得落实哈。
2: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法的从构架上来讲，它其实是相对比较完备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法律在实行过程当中肯定是不断完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何要让这个

0: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3: 有事您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吃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现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们也放假了啊，很多孩子呢都喜欢在线上、网上、虚拟世界来寻找自己的一些成就感，或者是缓解无聊的一些方式、消遣的方式。比如说这线上社交啊，这游戏娱乐啊，内容消费迎来了高峰，大家也在数字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但是愈来愈烈的数字网络的互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事件，比如说这网上骂人啊，玩完游戏以后不痛快啊，甚至对这个未成年人就是大家这个口诛笔伐呀，还有网络欺凌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让我们是深深的揪心。
1: 是，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时间。那很多的朋友呢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刚才小塔提到的这个网络暴力的事件，那最近呢其实也有时有发生。
0: 是的，
1: 那2026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其实明确的将网络侮辱啊，还有这个恐吓呀，这个行为就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范围。那施暴者有可能会面临着拘留或者罚款等等处罚。很多的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件事儿，因为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在网上留言呢、评论呢，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比较多。
0: 很多人在网上说的话，有的时候比现实生活还要多。
1: 肯定是
0: 个别人。
1: 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呀、躲在这个屏幕后面啊，拿着键盘，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那其实
0: 案件伤人，
1: 没错，这个案件是这个按下去的这个案件哈，真的是案件伤人。但是呢，我们要说网络呢并不是法外之地，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网上说的一些话，你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的暑期特别的安排就是暑假安全法宝，法是法律的法，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网络暴力，你如何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当然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张律，他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树贵。这张律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2: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
1: 其实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啊，最近有一件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啊有这个高考出分的时候嘛，这是一个热点。
0: 是的，
1: 就是河南女孩韩雅萍登上了一个热搜。
0: 好像她是给大家一些学习的建议，并且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心得。
1: 她个人的经历其实我觉得非常励志哈，因为她是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一个6

0: 699分的优异成绩，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哈。而且他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因为他的母亲呢其实一直是患病的，强直性脊柱炎啊。另外呢他的父亲也是靠务农啊，打零工啊，维持着他的全家的生计，家中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所以呢家庭也属于低保户，经济十分拮据。那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依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励志的这个奋斗经历呢，被誉为寒门逆袭的典范。
1: 是的，
0: 但是他就是由于一个采访遭受到了网暴。那他到底这个采访里面说了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
2: 高考前都没有自己的手机，都是高考后妈妈在给我买的。作为学生，我感觉比的就得是学习，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凭借这一条途径然后改变自身命运。对于那些一直想玩手机的同学，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现在玩手机就是一直沉迷，就是可能浪费了你最好的这种年华。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十八九岁正是你奋斗的年纪，你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当你达到了你想要的财富吧或者地位吧，你有足够的资本再去掌握手机的时候，然后再去玩。
1: 我必须要说句良心话，我觉得这两句话而言，我觉得说的挺朴实的呀。确实就是什么岁数也应该干什么事儿，手机这东西又是高三学生的，能克制就克制一点呗。而且他又不是说他考得差，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考了一个小700分的分数，其实你大可以作为，哪怕你不认同的话，大可以作为一种学习经验来过一过耳朵，总是好的嘛。
0: 是，但是有一位网友啊，就在他这个采访下面留了一句话，就是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
1: 哎呦，这话可太
0: 而且这个评论还大量获赞
1: 啊。
0: 对，引发了不少的网友对于韩亚萍的一个恶评哈，甚至有人冒用她的身份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就是以这种冒名顶替的身份对这个网暴进行了回应。
1: 就合着是一些恶意的网友开始互相演戏了呗。
0: 对，
1: 把他架空了。
0: 并且还有人就是这个挂什么所谓的小黄车啊，这个什么商品的橱窗，开始卖一些高中的客服的资料等等等等，其实对他本人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1: 哎呀，太复杂了，他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种网络言语暴力的这种范畴了，他甚至里面有这种吃人血馒头的可能也包含在里面啊。
0: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这个热点了。这个张律也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说一个农村的女孩，她其实考上清华是一件很励志的故事哈，说寒门逆袭嘛，但是现在却演变成了一场网络暴力。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这件事情涉及了哪些违法的行为？
3: 我认为涉嫌了侮辱和诽谤这两个情况。这个侮辱呢，是对他人身的一种贬低贬损；诽谤呢，是属于一种虚构事实，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某些人呢，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然后在网上进行一个虚构的一个事实、一个情节等等的，对，这是那么我觉得是涉嫌了侮辱和诽谤这两个行为。
1: 那如果是
3: 对，
1: 那如果韩亚萍要维权的话，他有就是可以针对于这两个情况或者这两类群体进行维权是吗？
3: 我觉得作为主角的话，这个当事人的话，他有权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里边的话，这种网上的侮辱诽谤，那么应该说很明显的是构成了名誉侵权。那么当事人是可以向法院、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向相关的侵权人主张权利。
0: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有人用他的名字和照片哈，这个开账号带货，其实这也是构成了侵权吧？这构成了什么侵权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这种行为，冒名冒充他，一定是首先是咱们说从法律位阶上是一个侵权行为。但是我觉得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这个有可能不仅是侵害他个人权利，他作为本人作为权利人的话，可以主张民事权利、赔偿权利，是吧？那么之外，我觉得针对这种冒名然后进行一个网上相当于是虚假的进行一个销售获利的行为，我认为也可能构成了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完全是虚构的账号嘛，相当于说因为不是他本人的，冒名他本人进行销售 是吧蹭热度等等的，这个完全是一个说是也是属于一个虚构一个主体来进行一个销售产品，是吧？那么显然的话，这个我觉得从这个网上说的话，这种行为的话，也应该受到这个监管。

0: 允许这人开了账号，又产的舆论社会事件上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多多少少也跑不掉吧。
1: 根据我们现有法律啊，这个对网络平台呢是一种什么责任呢？是一种呢，首先是一种呢，有一个红线，就是说一些违反国家，你比如说国家安全等等的啊，这些是一些红线，是完全不能踏的。哦、有的呢情况呢，比如说是侵害了咱们一般人的权益的话，如果不是很明显的侵权的话，那么这里呢，平台呢，它可能有对法律上对它呢是有一个宽限期，或者有一个宽限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受害人向平台表达说这个平台的某些账号侵害了我的权利，我要求删除。那么如果说这个当事人呢提供了一些合法的还有一些有利的证据，那么平台是需要删除的，这个叫避风港原则。就是说平台如果说拿到了通过当事受害人拿到了一些证据，认为呢通过评估是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他立即删除的话，平台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这里面只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当事人提供了一些初步的一些证据，能证明说是侵害我的权利，而且一些言语的话是很明显的，是吧？
0: 对，
1: 这样的人格，对，或者是这样权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平台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0: 不及时作为。
1: 对，但是呢，如果说他不是这样的话，只是说呢，通知他，他就删除，基本上一般的不会再追究平台的责任。
2: 对，平台至少要起到一个亡羊补牢的作用。
0: 对，你得守着一点，不能说那球进门了，你连球都不掏出来，就让他门里待着。而且在这种社会舆论事件，让我们特别痛心的一点就是，有很多我打引号的小苍蝇们就围着这个味儿，他就来了。很多人好像
2: 蹭热度，
0: 哎，对，蹭热度。像这个9013这位朋友就发送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就说我还听说有网红呀，把这镜头架到他门口开直播，哎，说这种行为他就是咱们从情理上来说好像有点心里不舒服。人家家都遭遇了这种难事了，被人攻击了，你还过去蹭热度，这种事违不违法？属于什么性质？
1: 我们说这个，不管说是他家里是遇到了难事或者是喜事，如果说他不愿意暴露的话，对外啊进行这个暴露的话，那么我认为作为第三人的话，他也不能说在他附近架起机器，是吧？然后呢进行这获取相关的信息，这显然是对人家当事人的这个我说隐私权这个方面，是吧？有的可能是如果说他把这些拍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还可能不仅是隐私，还有肖像，对吧？因为可能把面部拍出来，是吧？如果面部进行处理的话，那是隐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定涉嫌了一个侵权的问题。
0: 所以别觉得哎，我蹭个热度换点钱，这对点线，这不可取啊。
2: 对，其实我们就是拿韩亚平的这个事件啊，作为一个小切口切进来。其实他的这件事呢，可以代表现在网络环境的一种现象哈，
0: 一批人的感受。
2: 对，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韩亚平他一定是要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去维权的，要保护自己。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那个我在网上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网暴的事件，但是有可能我这一个评论或者表达了自己的一句话马上受到了攻击，很多人一串人都在骂他呀之类的，这算网暴吗？
1: 我们说这个网暴呢这个词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法律定义，就是网暴这个还是我们作为一个俗语了这么去称呼。那么在法律上的话是说呢，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侵权，这是第一个层级。那么第二个层级呢，是否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这属于一个行政处罚，是另外一个渠道的问题。第三个层级呢，是如果这种侵害已经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以及呢在网上进行大肆的散布的话，这有可能构成侮辱诽谤，这是另外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啊。我说的是三个层面。那么在这里的话，我认为在这个本案中的话，也是能够体现出来说呢，作为我们当事人作为受害人的话，那么他的权利他的权益，就是说在互联网上，那么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我认为这个事件或者说能够很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观点。
2: 是的，今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1月1号开始实行了。那这部法律对于网络刚才您提到的诽谤啊等等的这些情况有没有新的一些规定？
1: 我觉得首先是它从处罚的力度上，那么从原来的500元，那么增长到1000元，就是涉嫌侮辱诽谤进行处罚，行政处罚的话，这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它是又增加了这种禁止。

0: 平时呢可能是他非常露骨的去说，对不对、
1: 啊、
0: 去抱，这种呢可能是很明显的一种行为、
1: 嗯、
0: 但他呢更多的是一种骚扰，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露骨、
2: 嗯、
0: 不是挺直接，但是的确是对我们的人生带来了，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工作
2: 带来
0: 了
2: 困扰、
0: 嗯、对，这种骚扰行为，咱们通俗讲啊，
2: 那骚扰行为、
0: 啊、当然说他可能也会有些证据来佐证这个问题啊、
2: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有一个新的情况叫什么呢，可以给他们发禁止令，就是告诉他你不能再这样做了，你不能再对相关的这样受害人，或者说涉嫌的受害人啊，再带来这样的一些骚扰的，再实施骚扰的行为，如果你再实施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本来是可以不对你进行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你再骚扰的话，可能要进行行政处罚。打个比方啊，是这样的，
1: 有点类似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感觉，但是只是限于语言互动层面。
2: 嗯，
0: 是的，这是从行政，咱们从那个治安管理处罚
2: 法
0: 是吧，这个层面来进行规制。
2: 嗯，但至少它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
1: 是的，
2: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网络上，就是有一些网络上他其实是陌生人还好，
1: 哎，
2: 但是有一些他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就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天津市的一个案件，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案例哈。
1: 嗯，
3: 近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多名未成年人网络欺凌同校女生名誉权纠纷案件。小晴与小玲原系微信好友，小玲看到小晴在微信评论中发布的文字图片后，怀疑小晴是在暗中辱骂自己，于是

0: 机关依法对小林及其伙伴做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小林随后解散微信群，删除朋友圈内容，但小晴因此事心理受到严重创伤，曾前往医院进行心理检查。
1: 就是这个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甚至还是熟人之间的恶意的一些表达和传达，让人不禁唏嘘啊！甚至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还发了黑白照片。那天哪，这是在国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黑白照片不能下发呀。
2: 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张律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听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觉得挺触目惊心的？
3: 是的，我觉得这个侵权行为的话，它可能真的是，它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它可能我觉得确实是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孩子来说的话，来做出这样的行为的话，确实触目惊心。
2: 那这个案件里面触发了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呢？
3: 我觉得这里的话，一个很明显的或者是很明确的一个侵权是属于一个名誉侵权。其实说这里面当然说了，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名誉侵权，它有时候呢会报道你某个人的话，可能也涉及肖像，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更多的啊，这里面可能更体现的是说对一个人的名誉的一种贬损。一种贬低，一种侮辱，对，这方面可能降低这个人的，咱们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哎，这是咱们从侵权角度上啊去说。这里呢，它同时呢，也可能又涉及另外一个法律，就是说行政法，所谓的啊，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学生的这个行为，他真的就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这突破了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侵权的问题，他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或者带来的社会危害。它的确是非常大，所以这里面呢，当然说了，因为他可能这个咱们说行为人呢，因为是未成年人啊，是孩子，有可能呢没有直接进行行政处罚，但是呢，作为公安机关、行政机关是可以对这个当事人以及
2: 当然我是看到了这个法院啊，依法是判令这个侵权的未成年人以及其监护人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并向侵权的家长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这家庭教育令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家庭教育令呢，咱们是应该体现的是一种法律，通过司法对我们这个所谓的未成年人当中涉及的一些教育环节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矫治，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警示，或者说来告诉他的监护人，你要加强学习，你要对孩子加强教育。
1: 如果家长还是不管不顾呢？孩子也还是这么继续自己的任性？
3: 那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国也有少管所。对吧？如果说真要是说这孩子，别看是未成年人，他也并不是说就完全是法律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如果他实在是家里也管不了他，是吧？也教育不了，不能正确的教育，那孩子呢，仍然是吧，做出一些更加出格的事情。那么严重伤害了他人权利，以及危害了社会，是吧？公共的安全等等的，那么当然说要受到相关的制裁。
2: 那我们都知道啊，未成年有自己的法律哈，有一个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的条例，它在当中有没有对这些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我们真的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去对它有所规制管制呢？
3: 因为首先我们明白一点，这个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条例啊，它也是这个就是说只是针对我们说未成年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进行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规制。但是呢，它仍然是也从属于我们民法典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法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定性是不变的，轻的情况下，或者说你是构成一个是侵权行为，那么其他的，如果你构成行政违法的话，可以对你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行政管理啊，最高的话是拘留15日以内啊，这是啊，再严重的话，那都构成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无论咱们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法律，也都是说在倾向于什么，如何来保护，都是在如何来保护未成年人。这里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也包括我们说监护人、学校，沟通，
2: 没错，
3: 第一时间把这事情呢，尽可能给他平息掉，是吧？给他化解掉。
1: 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发布了，或者说被人发布了相关的这种诽谤和造谣信息之后，这个平台它，您刚才说到了，去及时下架或者撤除相关内容之外，它最好还要做到什么行为，才能够体现出平台的责任感和担当感？
3: 首先是平台呢有一个基本的注意义务，比如说发布的一个信息，很明显的。它有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攻击性，是吧？而且呢，持续的进行传播。哪怕人家受害人没通知你，那你作为平台的话， 你应该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啊，热点，那应该你也采取相关的措施了。
2: 对，
3: 不能。
2: 所以刚才其实张律说的非常好，我们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未成年人他相处啊之间产生了矛盾，那我觉得应该求助老师啊。

0: 私自处理，
1: 对，私自处理，发泄你的情绪。另外呢，监护人们，就是学校监护人，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呢，也要起到这种教育的作用。那就是受害人本身呢，也不要恐惧，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事情，也要用法律的保护自己。那另外就是网络的平台也要建立这种网络欺凌的机制，预警信息，
0: 预警反制，
1: 这样呢，可能从一定程度上也能从源头抵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啊，网络暴凌行霸凌行为的发生哈。
2: 霸凌，我觉得这个词吧，我觉得还是
1: 有点严重，
2: 偏慎重一。如果一个学校里出现了这个霸凌事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教育教学事故，应该是这样去理解的啊。这个不仅是追究咱们说这个霸凌者的责任，
1: 对。
2: 那么我觉得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可能也要承担责任的，
1: 是
2: 这个事情。
1: 所以说就是不要草木皆兵，就是你可能出现一个事情，我们先不要轻易的给他定性，定性啊，肯定还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对。
0: 谨慎看待，但是勇敢维权。
2: 我觉得首先呢，咱们描述啊，别描述成是欺凌，是不是涉嫌了侮辱，就有可能涉嫌侵权。
1: 我们现在啊，跟张律要短平快的去问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后台有很多的匿名的朋友啊，他问了一些问题
0: 求助。
1: 只有一位朋友说，现在的网络暴力叫有一种形式叫开盒，就是把别人的身份证、住址还有这个手机号还有隐私的信息全部公布到网上，说这是什么侵权行为，想请张律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这个关于个人信息的话，专门咱们国有一个法律叫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轻的话这是一个侵权问题，重的话这个可能构成违法犯罪。散布个人身份信息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1: 像另外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有人私信骂我，骂得特别难听，长期骂，犯法吗？我可以告他吗？
2: 首先这个私信这个问题，那可能就是它并非是一个公开的对外的一个散布，可能就不好往这个侵权上往这个名誉侵权上去靠。但是呢，

0: 然后有些人呢就说有这种一种情况，到可能看对方的朋友圈或者视频相关更新哈，发现是未成年人，哎，说那我是不是就拿他有点没办法没辙啊，
1: 就未成年人骂他。嗯，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从法律上说，未成年人在咱们国是满16周岁的，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那么这个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说他要承担完全责任，你要告他的话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首先第一个要确认啊。
0: 嗯，
2: 但是其他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什么呢，由监护人来承担责任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2: 是的，
0: 你避免了你爹妈也跑不了。
2: 是的，也要承担责任的。对，
0: 是的，所以这你看多重要。我们说的是表面上是网络霸凌网络欺凌的事儿，但其实背后都是教育的相关的内容。有没有给孩子嘱咐到位，有没有为孩子在上网的时候进行原则性的一些基本门槛的设立，包括在出现事故以后，出现这样的危险的舆情以后，有没有及时的去该道歉道歉，该负责负责，该赔偿赔偿，该医治医治，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部分。
1: 你看在这里6677说了，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韩亚平的那个事件哈，就是咱们在最开始去聊的这个事件，如果您最开始没有听到的话，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行回听今天的节目哈。他说现在人民日报等等多家媒体呢，多家官媒都发文力挺这位女孩，他说批评网友狭隘的偏见，指出不应该苛责寒门的学子，用功利的眼光否定纯粹的理想，呼吁停止网络暴力，还给考生们安静的成长环境。
0: 张律给我们支一些招吧，就是面对网暴的时候如何合理的理性的维权。
1: 对，怎么维权，怎么固定证据。
2: 对，我觉得首先是呢，咱们呢针对这个进行网上的一个取证，如果是这网络嘛，网络这个一个发布嘛，那么可以用可信时间戳，这是可以的，可以进行一个网上取证。那取证了以后呢，我觉得可以向平台发布要求删除相关的这个一个无论是帖子或者是发布内容信息的这样一个通知。那么第三呢，可以那无论是说报警，这是一个层面，另外的话也可以提

0: 的流程是先报警还是先起诉？
1: 我觉得应该是先取证，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再选择通过这个取完证以后，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定性。就是你这个事儿，你想不想维权赔偿损失？如果你想维权赔偿损失，你就需要提起诉讼。如果说呢，在这个基础上，你认为还不够，认为他有可能构成了这个行政处罚，是吧？你可以再去报案。对，这个报案不是必须的，这个要根据情况。
2: 可以同步进行吗？
1: 这个没有一个必须的一个先后顺序。对。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上就到尾声了。关于网络暴力的这个话题探讨里，应该给大家支了不少的招，包括在这个网络暴力是如何应对，包括什么行为才是网络暴力，包括不要轻易的给霸凌下界定，但是在面对一些不良侵害时，要敢于拿起法律的盾牌武器，或者是将它作为一条桥梁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你看用户宝啊，都给我们总结了，说网上取证向平台要求删除，提起诉讼，也可以报警。看来今天是学到了哈。
2: 是的。
0: 那我们京城猫猫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是大家帮助大家哈。
2: 愿大家上网的时候能心平气和，祝愿大家生活顺利。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稍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

0: 雨，南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你管了，有谁会去听？开田冷笑着，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以为你是谁呀？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生意。你以为你一个村主任做的事儿，别人就管不了了？暖暖也冷笑着说，你别忘了，你这个主任是大家选的，大家可以选上你，也可以选下你。你应该算算日子，主任的换届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甭拿选举来吓唬我，我不是沾石凳，你别想像当初赶他一样把我赶下来。告诉你，我既然当上了这个主任，知道了当主任的好处，我就要当下去。你要想在楚王庄继续住下来，想在这个地盘上做事儿，就不要和我作对，否则你会后悔的。哼，邝开田，你学会威胁人了，长进很快嘛。暖暖讥讽地笑了，我不是威胁，我是正告你，眼下在楚王庄哪一个人同我说话不是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只有你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所以容许你这样，是看在你是我儿子的妈的份上，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忘乎所以，惹我生气。我该咋样做才不会惹你生气？像楚王子的宫女围在他身边一样，也每天跟在你的后边，看着你的脸色办事儿，时时问安，不停地喊万岁。该咋做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老婆，没有特权，不受保护。好，谢谢你的提醒。我想特别问一句，我要惹你生气了，你会咋样办我？让你宫中的御林军抓起我，杀了我，或者把我打入冷宫毒死我？咱们可以走着瞧。中，我就走着瞧。暖暖说罢，猛地转身走出门去。这次的经历让暖暖意识到，要想让赏心院改变经营路子，要想让赏心院不扒青葱扫他们几家的房子，不占他们几家的耕地，不把邝开田手中的主任权力夺下来，是很难办到的。薛传心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有主任邝开田的支持。他现在才开始后悔，当初不该让邝开田当主任的。他要不当主任，说不定自己的生活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唉，当初真是鬼迷了心窍。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暖暖下定了要把邝开田拉下主任位子的决心。暖暖知道，村里的不少妇女都对赏心院招来的那些按摩女心存不满，也有一些做父母的因担心女儿跟着学坏而对赏心院生有怨气。他断定，主任换届选举时，这些人的票都不会再投给邝开田。他唯一担心的事情是，那些不投给邝开田的票，最后会投给谁？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对象，票一分散，说不定邝开田得的票还会最多。所以，在主任选举前一个来月，暖暖就悄悄去说服九鼎参加主任竞选，告诉他只有当了主任，才好阻止赏心院占他家的宅地和耕地。九鼎一开始不敢参加，怕弄不好会遭到邝开田的报复。暖暖讲了很多道理，也讲了获胜的把握，九鼎这才同意参选。之后，暖暖又教他挨家去串门联络感情，对别人说清自己参选的缘由。主任选举的前几天，暖暖让青葱嫂暗中去做了一些人家的工作，还像上次力推开田那样，让九鼎用几张大红纸写了他的当选承诺，贴在了村委会办公室的山墙上。其中有一条承诺最引人眼睛，保护楚王庄的清白之身，不许别人来玷污。暖暖相信人们能看懂。

选举开始的那天早晨，暖暖和青葱嫂、九鼎进行选前的最后一次评估。三个人掐算了一下九鼎可以拿到的票数，确信开田必败无疑。当暖暖向选举会场走时，甚至已在心里想象出了邝开田听到选举结果后的沮丧之态。邝开田，接受现实吧，你早该下来了，学会重新当一个村民。但愿你不会像詹石凳那样生一场大病。但最后开票的结果却令暖暖和九鼎还有青葱嫂目瞪口呆。邝开田几乎得到了95%的票。邝开田当选连任。当乡上主持选举的干部宣布完结果，掌声响起的时候，暖暖脸上的惊疑还没有褪去。这怎么可能？咋样，没有想到吧？暖暖起身离开会场时，邝开田走过来，春风满面地问。暖暖回头狠狠瞪了邝开田一眼，没有理他。想不想知道我获胜的原因？你用的手段保准不会光彩。

只要你胜利了，他们就会为你鼓掌，谁还会去细问你获胜的经过，细问你使用的手段？从今天起往后3年，在楚王庄说话算数的仍然是我，而不是别人，更不会是你。呸，败了就要承认，不要这样发脾气。你知道你这回败在啥地方？败在你低估了权和钱扭结到一处所生出的力气。3年前，你和我所以能打败詹石凳，是因为他只有权没有钱。这一次你所以没有打败我，是因为我背后站着一个资金雄厚的五洲公司，明白？只要有五洲公司支持我，3年后的下一次选举你也甭想把我打败，明白？好了，咱们不说选举，说说你和九鼎的事情。我和九鼎有啥事情？暖暖眼瞪圆了，就别在我们面前装了，你这么尽力的想让他当主任，还不是因为和他好上了？这年头这种事儿我

0: 暖暖怒不可遏地叫，
1: 你以为别人都像你？
0: 好好，咱不说这个，咱说今后的事情。开田沉下脸道，我觉着你以后完全可以不管别人的闲事儿，只一心把楚地居里的旅游生意做好就行。这年头不就是为个挣钱，你只要把钱挣到手了，想买啥就买啥，想咋享受就咋享受，不就中了？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你只管说。
1: 你是想让我对你和薛传心做的那些烂脏事儿不管不问？
0: 暖暖的眼中露了讥讽。
1: 啥叫烂脏事儿？不就是开展个按摩服务项目吗？不就是扩建赏心院要占几家人的宅子和耕地吗？
0: 薛总说，城里还有专门培养按摩人员的学校。城里人认为，肌肉紧张是精神压力的首要症状，神经紧张是从肌肉紧张开始的。因此，进行全身按摩有利于人的身子不得病。再说，赏心院的扩建关系到楚王庄今后的发展，乡里都热情支持，痛快批准了，你能拦得住吗？你是谁呀？要不要我提醒你记住自己的身份？
1: 你说的这种按摩和你们赏心院现在搞的按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0: 你说的发展也不是村里老百姓喜欢的发展，
1: 这是损人利己的发展。
0: 按摩的事儿就算有些不同，薛总说这种事儿在城市里的宾馆饭店也多的是，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何必那样认真？再说了，你就是去管去问，能有个啥结果？谁会去听你的？
1: 你应该明白，在楚王庄没有我发话，啥事儿都是不能改的。
0: 你一个主任就想一手遮天？
1: 遮不全，起码也能遮上一大半儿。
0: 开田自豪地笑着。
1: 你别忘记了，在你的上边还有乡长、县长。
0: 那白搭，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我在管着楚王庄，我在楚王庄就要说话算数。乡长县长来了，我可以照他说的办，可他终是要走的，他一走还不是要照我的主意办？所以呀，你甭想和我打别劲儿，那样吃亏的只会是你，信不信？
1: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
0: 那你就去试试，你可以去找乡长县长，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了。我是村里人选上来的，又不是他们任命的。
1: 再说了，你可以去找乡长县长，我和五洲公司也可以去找，我们去找恐怕比你去找还要管用，五洲公司有钱，你懂不懂啊？
0: 暖暖被气得当天的午饭和晚饭都没有吃好。天黑之后，他正坐在那儿生闷气，突然听见赏心院那边响起了几声尖叫，跟着就有人们的跑动声。忙碌一天正在沉入安静的村子，在这阵声响过后一下子喧闹起来，猪叫狗吠，人喊驴鸣的。暖暖诧异地走出屋子，问还没回家的青葱嫂，
2: 咋着回事？
0: 青葱嫂也懵懵懂懂地说，
2: 不知道啊，只见好多人在往赏心院跑，那边好像是出了事儿。你闻闻，从那边飘过来一股好难闻的臭味儿啊。
0: 暖暖仔细一闻，
2: 可不是，好臭好臭，这是啥味儿啊？
0: 他的话音未落，就听赏心院那边有人高叫，
1: 快报警，
2: 走去看看。
0: 暖暖和青葱嫂快步向赏心院走去，越近那臭味越浓，两人更是奇怪，直到走到赏心院院墙前才看清，原来是有人在赏心院的院墙外边倒了一圈大粪，村里好多人正捂了鼻子站在那儿看热闹。薛传心也捂了鼻子，在指挥保安们用铁锨把大粪铲走。邝开田则正站在那儿怒骂，

这是哪个狗日的，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搞这种破坏。警察马上就到，我看你狗日的能往哪儿跑。暖暖拉住一个从脸前跑过的赏心院的保安员，问是咋着回事。那保安员喘吁吁地答，事发前我们一个巡逻的保安就闻到了一股臭味，跟着看见几个人影提着篮子在往这边院墙边倒东西，他刚想过来看看，有几位在湖边散步晚回来的游客脚上就踩到了这东西，臭得他们尖叫起来。暖暖听得差一点笑出声了，不用说，这一定是对赏心院有意见的人干的，这可真是个歪点子。不过薛传心、邝开田，你们也该想想别人为啥会这样对你。就在人们还站在那儿议论的道儿，三辆摩托车载着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和一条警犬来了。警察们跳下摩托车，就用绳子把倒大粪的地方围了起来。青葱嫂拉了暖暖的手，轻声说，咱走吧。暖暖那天晚上许久都没有

村里多少人跑去参观称赞，没想到现在竟会出这样的事儿，真是丢人。第二天早上，暖暖还没有起床，就听到有女人的哭喊声响起。她有些奇怪，谁家大清早的就吵开架了？待到下床出门一看，就见两个警察把村里的小石匠魏良和另外两个小伙子用手铐铐了，正把他们朝三辆摩托车里塞。魏良的妈跟在后边又哭又喊，可怜可怜我的娃呀。暖暖惊问也站在门前的邻居麻四嫂，咋会把小石匠铐了？麻四嫂走过来低声说，昨夜里来的警察们不是带了一条警狗吗？

0: 听说那警犬对人身上的味儿闻得特清楚，一闻两闻可就朝小石匠家走去了，一直走到小石匠家的院子里，警察们这就立马把小石匠抓了起来。小石匠先上来死活不承认，后来看见警察从他家里搜出了装大粪的篮子，才算把事情认下了，把同伙说出来了。天爷爷，谁能想到这些老实巴交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孬事儿？为啥？他们这样做是为个啥？暖暖问。他记得小石匠魏良是个好脾气的、与人无争的孩子。四嫂的声音十分低微。三个人都不说，警察问到最后，魏良才漏了一句：“为三个姑娘血恨出气。”
1: 哦，
0: 暖暖的心一震。
1: 三个姑娘，
0: 罗罗你知道吧？黑豆叔的闺女，我也是刚听人说，这小石匠早就暗中和罗罗好上了，很可能他是为了罗罗。只不知罗罗和赏心院结下了啥恨啥仇，也不晓得那两个小伙是和哪俩姑娘好。暖暖豁然。

你们，这是犯法。边骂边上前打了小石匠一个耳光。几个警察急忙把开田拉开，然后架起摩托驶走了。你还有脸哭？开田这时转向跌坐在地上大声哭泣的小石匠的娘吼道，你看看你养了个啥样的儿子，敢出这种说不出口的事儿，把屎倒在人家旅馆门口，

闪过一丝鄙夷，随后黑了脸说，告诉九鼎，以后住在楚地居的游客下湖游览时坐他的船，还有赏心院的韩会计午饭时又去通知

0: 乡长也已暖暖很客气，问他眼下的事，就转向了正题，把乡上特意给批了地。你们如今搞竞争，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一定要记住，这种竞争不要以打倒对方为目的。原本坐那儿静听着的暖暖，这时皱起了眉头，忙开口问：乡长，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乡长笑笑，实话给你说啊，早在几天前，你们矿主任和五洲公司的薛总就来找过我，说你的楚地居和他们的赏心院因为生意竞争的事儿有了些矛盾，他们估计你会来告他们的状。原来如此，你信他们的话？暖暖的眉毛跳起来了。乡长依旧笑着，我呢，只希望你们在生意上动脑筋，别在告状上花精力。你告我，我告你的不好，这就叫内耗。
1: 那我是只在告状上花精力了？
0: 乡长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他显然很少听过这种咄咄逼人的问话，但声音还如刚才。咱们农村找到一个致富的路子不易，即使这路子有些毛病，也不要大惊小怪。你们楚王庄过去可是穷得厉害，现在有了赏心院，多好的事情，要珍惜。暖暖的脸色冷了起来，只见他忽地站起身说：乡长，既然你认为我来反映情况是不珍惜赏心院，那你就忙吧。说罢就径直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看愣在那儿的乡长一眼。他明白邝开田和薛传新已经给乡长灌了很多他们的道理，再在这儿说下去也是白费力气。他气鼓鼓地站在乡政府大门外，在心里叫道：去县上。一辆摩托车这时突突地开到了他身边，他起先还没有在意，仍在想自己下一步的计划，直到听见一声：楚总要去县上吗？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有雷阵雨，南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隆冬的散文，汪曾祺的《七滴汗》。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死无葬身之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首先请欣赏隆冬的散文，汪曾祺的《七滴汗》。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

这件东西只有一页，北京京剧院的八开500字稿纸，新的内容有近400字。收信人是人民文学杂志当时的编辑涂光群，可惜没有见到这个信的信封。信的内容如下：光群同志，前寄一信，请代为把晚饭后的故事中倒呛字改为苍字。郭庆春细看了科长一下，发现她是个女人，一句删去，

敌之上，你们终日看稿，其苦可知矣。敬礼。及后诸相识同志安好。汪曾祺，7月22日。晚饭后的故事这个小说我已经没有印象了，甚至如果凭空判断，要么这个小说后来发表时更改了题目，要么根本就没有得到发表。凭空判断是危险的。其实这个小说也多见于汪曾祺的选本文集。这个小说最早刊发于《人民文学》1981年第8期，那么这通书信大致也是写

这苦孩子少小学戏倒仓没倒过来，嗓子坏了，只能去做沿街挑担子的小商贩。他的初恋也弃他而去，国家解散了，换了人间。郭庆春从街头巷尾被收编到文艺

0: 大家带来汪曾祺辗转难忘、字斟句酌的小说《晚饭后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死无葬身之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五名法国游击队员在一次作战中不幸被俘，他们是卡诺里、索比埃、昂里、吕浅和弗朗索瓦。这次攻打村庄的行动，由于执行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愚蠢命令而遭惨败，除队长罗网逃脱之外，共死亡300人。被太阳晒黑的尸体中还包括女人和儿童。五名被俘的游击队员被关在一个堆放旧物的顶楼上，戴着手铐等待受审。他们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在敌人的酷刑审讯下，

你错了，汉初生来会好受些。他们猜测着下一个该轮到谁了。门突然开了，他们抬起头吃了一惊，被推进来的人竟是原意逃脱的游击队长罗旺。罗旺示意大家别叫他的名字。原来他在路上遇到敌人的巡逻队被捕，但敌人尚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罗旺必须借机脱身，去通知其他战友们转移，继续坚持斗争。吕浅望着罗旺，睁大的眼睛里闪动着爱情的光芒。吕浅是若望的情人，一直盼着战争早一天结束，好在战友们面前举行婚礼。此刻吕浅觉得一切都完了。半小时后，索比埃被敌人架回来，瘫倒在地上。他看到靠墙站着的若望，一方面幸运地感到终于有秘密可以向敌人隐瞒了，同时又生怕自己经不住酷刑会招供出来，从而在一分钟之内毁

娘。朗德里厄暴跳如雷地吼道，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开口的。克罗谢主张再审审胆小鬼索比埃，他们将带来的索比埃也捆在椅子上，告诉他将要一个一个地

自己才蒙受耻辱的。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门打开了。吕倩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地走进囚室。吕倩叫弟弟把锁闭埃的大衣拿过来，用大衣将自己紧紧地裹住。罗网想过去安抚吕倩，吕倩冷漠地不让罗网碰自己。他疲乏而又麻木地说：“我再也不会温柔了，罗网。我想我应该继续爱你，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爱情了。”吕倩声明没有人碰到过她，因为她硬得像块石头，没感觉到他们的手。此刻，吕倩最关心的是弟弟能否保持沉默。弗朗索瓦伏在姐姐的膝盖上，痛苦地说自己再也受不了了。吕倩的眼色

0: 甫春望、石壕吏、登岳阳楼、旅夜抒怀等诗歌名篇，体味诗圣的思想意涵、艺术特质，领略中华诗词经典魅力。主讲人李欣，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华词赋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保定市作家协会诗词艺术委员会主任。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里就是杜甫的以空阔衬孤微的反衬手法，空阔的境界，博大的境界，但个体生命非常的渺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衬托的是自己的这种老病休的孤零零的个体。天地一沙鸥，又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托物言志了。天地很大，一个沙鸥多么渺小。

它反映了那个抗战期间呢，炸了花园口嘛，这黄河呢形成黄泛区，老百姓呢就流离失所。后来拍成电视剧啊，分成好几部，一共六部吧，有那个什么《黄河东流去》《石头梦》，还有一个叫《月是故乡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编剧，因为小学生，我那会儿也没背几首杜甫的诗，我就觉得《月是故乡明》怎么这么美呀？其实他用的杜甫的诗。

唐肃宗不设主帅，他只相信宦官李辅国，关中小儿坏纪纲，还相信谁呢？张良娣、张皇后，张后不乐尚为忙，就什么呢？皇上忙什么呢？张皇后不高兴，我忙这个呢。所以杜甫对他就有意见了，就是弃官化州，不当化州司空参军了，就到秦州，今天甘肃天水那儿就隐居起来。但是他呢，隐居呢，毕竟不做官了吧，就很困窘。但是他用幽默的手法来写困窘，空囊他写有，

更让诗圣的形象超越了文字，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1300多年过去，杜甫生逢乱世仍怀赤子之心的热忱依旧打动着如今的我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诗国

无食起我早，什么意思呢？没有饭吃，所以我起得很早。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就是很幽默，我都没饭吃，你看我醒得多早啊。所以说这个值得高中生看一看呀，无食起我早。然后

只要我们读了杜甫的作品，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诗圣的知音。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年，2012年呢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那一年呢，网络上突然兴起了这个杜甫很忙，就是把杜甫那画像，杜甫骑摩托车，杜甫打 CS, 杜甫谈朋友。其实这也是网友们在另类的一个形式纪念杜甫，所以没有忘了杜甫。712到2025，诗圣杜甫诞辰1313周年。我们不一定要通读杜诗，我们把一些杜甫的诗歌的有价值的表现手法，沉鱼顿挫的风格，我们了解，我们读了之后，杜甫就还活着。长安三万里，高适说，诗在，长安在，我们在，杜甫就在。最后给大家吟唱一首古诗词吧。《柳叶书怀》啊，大体上还是那个标平仄的这种唱法啊。

0: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杜甫的诗歌以写实为骨，沉郁为魂，精工为韵，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他将个人的悲欢融入时代洪流，以极致的笔墨、严谨的法度、深沉的情怀，铸就了独一无二的诗风，奠定了他的千古诗圣地位，为中国古典诗歌树立了不朽的艺术标杆。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五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着呢。

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

0: 台辈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

0: 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2: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

0: 出事。
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切

0: 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童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

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天气趋势分析、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抢险力量部署等情况。严厉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服务保障。严厉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城区，严防内涝风险，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养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严格执行防汛预案。要紧盯山的风险，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提前处置，涉水工程和在建工地确保施工和渡汛安全，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严厉强调，

0: 经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此影响，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涉及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请公众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新闻广播消息，市防止昨天启动分区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等9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其他区继续保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27418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

0: 线96116全天候受理群众用水诉求。
1: 风雨最前线，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导致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建材城路段积水上涨，抢险人员紧急处置，抽排积水，保障道路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2: 0点10分，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建材城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很大。抢险人员屈海洋卷起裤腿，穿着一双凉鞋站在积水里，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3: 现在属于最低洼的一个路段，这场雨来得非常的急，所以说道路的积水就很快就涨起来了。
2: 平谷区城管委防汛车辆

0: 副队长贾选梅说，
1: 现在现场有五台抽水泵，每台抽水泵差不多是每小时150立方的水，五台如果同时抽的话能抽700多方的水。
0: 积水不断向主路车道蔓延，工作人员立即警示牌，封闭了两条车道，过往车辆放缓速度，压起阵阵水花。
1: 因为我们这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水达到15公分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泵去强抽强排，然后超过27公分我们就得封路了。
0: 贾雪梅说，像这样地势低洼的点位有8个，他们都在重点关注。
1: 现在不是一级响应吗？这个点位有8个人，24小时在岗，定人定岗定设备，什么时候水退了没有预警了我们才能撤。
0: 雨还在下，抽水泵还在转，守在这里的人还会守到天亮，守到雨停。曲海洋说，
2: 我们一直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只要有预警我们队员都会在这儿。
3: 截至昨天上午10点，平谷区已转移3012户8470人。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同心桥今年5月修复通车，眼下正在经历暴雨的考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0: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2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0: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3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3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0: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3个村子。去年7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4: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0: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

0: 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1: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通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坎儿很多。
0: 通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2: 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新闻广播消息，馒头沟区10号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红色预警、地灾红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4点，馒头沟区共转移7168人，30家景区、199家民宿、7个宿营地全都关闭。区级12家养老机构中，3家山区平房类养老机构分布在斋堂、王平、龙泉，完成所有在院138名老人异地转移安置；其他9家门城楼房类养老机构内1层64名老人，全都完成转移到2层及以上楼层安置。目前，馒头沟区46条公交线路采取停驶区间等调度措施，提前对28条山区公路采取主动管控封路措施。供电、供气、供水、通信、道路等城市运行保障部门1000多名专业抢险队伍在岗在位，其中200多人在山区前置备勤，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4: 西城区聚焦辖区低洼院落等防汛重点点位与风险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现在呢，我们对提升泵这块呢进行一个维护，看看它能否正常运转。
6: 11号晚上10点，记者在西城区牛街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德源宣南房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巡检院内排水泵工作状态。这时雨越下越大，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7号院是法源寺片区典型的低洼院，院外市政道路比院内低洼处高出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既影响居民生活，又会对房屋建筑造成侵蚀。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国说，
5: 2023年的时候对这个院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排水系统，加装了2台3000瓦的自动提升泵，完全能够保障本院不积水。
6: 据了解，目前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对辖区内隐患房屋进行逐一巡查，防汛物资准备充分，40人组成的抢修抢险队随时在岗，所有抢险设备提前试运行。除了房管人员之手，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严阵以待。法源寺社区服务站站长张磊说，
7: 对我们所有的老旧平房、低洼院落、地下车库，

0: 路、拆迁腾退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动态的巡查，保洁队伍全域排查辖区的雨壁子，清理输水口呢21处，同时呢统筹了机关、社区在岗值守。
1: 牛街防汛的做法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城区已经做好低洼院路、下洼式立交桥、在施工地等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强化二级响应。

0: 天宫院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孙兴介绍道。
1: 94年建成的一个小区，本身属于老旧小区，原来是没有一些市政的排水设施的。我们一直不断在完善，包括加泵啊，做应急的准备，从人员、物资，包括转移人员的安排，现在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0: 天宫院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介绍，在小区东南角的最低洼处，街道

0: 之前已经准备了210余套方案，我们48车200余人24小时时刻备勤，同时我们派专人24小时在区防汛办值守啊，来保障我们的这个防汛的讯息第一时间能够畅通。
1: 什刹海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袁瑶当天也随队伍赶到通州，据他介�绍，增援队伍携带了3艘橡皮艇守。

教学校长杨洋介绍本校的办学特色，解读本年度招生政策，为中考考生科学规划志愿提供指导。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老年之友，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7: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以偏北风为主，有明显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

各类救援队伍备勤 2.7 万余人，强化央地协同联动。目前有两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六支国家专业救援队伍，七家中央企业，51支救援队伍参与备勤。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及本市的通信无人机已前置部署在本市各重点区域。

家帐篷露营地，4300多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3300多项在建工地全都停工。本次暴雨预警发布以来，北京急救中心启动防汛指挥专席，专人专岗值守，打通汛期极危重症救治的绿色通道。据介绍，截至昨天下午5点，急救接听量无明显波动，未出现急救救援激增情况。急救中心防汛指挥专席统筹全市急救资源，联动各区二级急救调度平台，专席实时统筹，精准调派，打通院前院内救治通道，确保极危重症优先救治，快速转运。为强化极端天气救援能力，中心加强应急梯队部署，配备可高效应对复杂积水、特殊地形等极端救援场景的全地形越野救援车，随时待命。同时，所有救援车都配备防汛救援装备，应对涉汛相关工作。记者从永定河流域公司了解到，永定河流域京津冀三地入汛后第一次同步启动二级响应，永定河山峡段水库开展多轮预泄作业，为持续适配汛情防控需要，以动态调控保障水势平稳可控。7月10号上午10点半，猪窝水库溢洪道流量调整至85立方米每秒。当天下午4点10分，洛坡岭水库溢洪道流量调减到31.9立方米每秒，引水隧道保持60立方米每秒恒定流量稳定运行。猪窝水库、洛坡岭水库是永定河山峡段干流上的两座关键水利工程，与关亭、下尾店等4座水电站共同承担着生态补水、分洪、守护下游河道安全的重要责任。接下来请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近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退改签服务。国航发布，凡在7月9号下午4点或之前购买的机票，未使用行程日期在7月11号和7月12号之间，涉及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等机场进出港的航班，在机票有效期内首次变更到7月18号

0: 汛情的时候信号畅通，在广场放置了1800件雨衣，随时供旅客取用。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身穿旅客身边人志愿者马甲的同志，可以随时找他们来寻求帮助。
1: 北京进入汛期后，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提醒市民，极端天气下出门前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如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建议非必要不出行。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主动避开立交桥下、铁路涵洞、低洼道路等易积水、易内涝的点位。驾车出行如不慎驶入积水区域，保持低速匀速行驶，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急打方向。雨天步行出行，遇到强降雨千万不要在下凹桥区、涵洞、低洼处躲雨，避免积水上涨速度快，造成人员被困，远离井盖和雨水篦子集中的区域。接下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昨天下午6点，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6车28名指挥员紧急驰援通州区防汛一线。当晚队伍抵达集结点后，迅速完成通信组网装备清点，与通州支队对接任务部署，全体指战员原地备勤。什刹海消防救援站增援队伍携带了3艘橡皮艇、3套手抬泵、浮艇泵、激流救生衣等水域救援装备，主要用于人员转移和物资运送。西城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携带了卫星电话、单兵图传设备、自组网电台以及便携式卫星站，确保在基站信号中断的情况下依然能与后方指挥部保持联络。便携式卫星站通过卫星传输

0: 网站了解最新动态。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900公顷花海绚烂盛放。今年通州深耕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摒弃零散造景模式，让全区270余处精品花海自然串联，散落城乡街角、河道沿岸、道路沿线的大小花景花田相互。

县交叉口西南侧，占地 4.14 公顷。这片花海生态基础优越，连通了城市道路与社区绿化，园内还铺设了生态透水步道，蜿蜒穿行于花海间。宋庄集体

一，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日前，北交所第一批六只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正式挂牌。

0: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化。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